ꯊꯣꯛꯆꯣꯝ ꯂꯟꯆꯅꯥ ꯆꯅꯨ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ꯗ ꯂꯩꯁꯦꯝ ꯅꯣꯡꯁꯦꯝꯕꯒꯤ ꯃꯇꯥꯡ ꯇꯥꯕꯤ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ꯏꯕꯣꯌꯥꯏ ꯃꯔꯥꯗ ꯕꯤꯅꯣꯗ ꯀꯜꯆꯔꯦ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ꯁꯩꯖꯛꯄ ꯀꯥꯡ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ꯟꯕꯗ ꯂꯩꯖꯔꯦ ꯍꯦ ꯃꯍꯧꯁꯥ ꯀꯧꯕꯤ ꯂꯥꯏꯔꯦꯝꯕꯤ ꯍꯥꯏꯅ ꯁꯩꯌꯧ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ꯆꯥ꯫

ꯃꯊꯪꯗꯃꯛ ꯇꯥꯕꯤꯔꯁꯤ ꯁꯣꯏꯕꯝ ꯑꯦꯀꯦꯟꯗ꯭ꯔꯒꯤ ꯃꯌꯦꯛꯇ ꯁ꯭ꯔꯨꯇꯤ ꯁꯪꯒꯝꯒꯤ ꯁꯩꯁꯛꯄ ꯀꯥꯡ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ꯂꯨꯔ ꯂꯥꯏꯖ ꯏꯄꯥꯛꯇ

ꯁꯤꯔꯤ ꯆꯤꯡꯒꯥꯡꯕꯝ ꯅꯤꯁꯥ ꯅꯤꯡꯇꯝꯕ ꯁꯥꯍꯤꯇ꯭ꯌꯒꯤ ꯂꯝꯗ ꯊꯣꯏꯗꯣꯛꯅ ꯁꯛꯅꯥꯏꯔꯕ ꯃꯤꯁꯛꯅꯤ, ꯃꯔꯨꯑꯣꯏꯅ ꯃꯩꯇꯩꯂꯣꯟꯗ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ꯗ ꯏꯕ ꯂꯥꯏꯔꯤꯛꯁꯤꯡꯗ ꯃꯍꯥꯛꯅ ꯃꯌꯦꯛ ꯁꯦꯡꯅ ꯏꯔꯝꯃꯤ꯫ ꯃꯍꯥꯛꯀꯤ ꯃꯃꯤꯡ ꯆꯠꯄ ꯂꯥꯏꯔꯤꯛꯁꯤꯡ ꯑꯗꯨ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ꯃꯤꯡꯗꯤ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ꯃ

0: ꯑꯣꯖꯥꯗꯒꯤ ꯑꯩꯍꯥꯛꯅ ꯈꯪꯖꯔꯤꯉꯩꯁꯦ ꯑꯣꯖꯥꯒꯤ ꯃꯤꯡꯗ ꯅꯤꯡꯇꯝꯕ ꯍꯥꯏꯅ ꯑꯃ ꯇꯥꯛꯄꯤꯕꯁꯦ ꯃꯁꯤ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ꯌꯥꯕꯤꯕ꯭ꯔꯥ?
1: ꯃꯤꯡ ꯑꯅꯤꯃꯛ ꯅꯤꯁꯥꯅꯁꯨ ꯑꯩꯅ ꯊꯣꯟꯖꯕꯅꯤ, ꯅꯤꯡꯇꯝꯕ ꯍꯥꯏꯕꯁꯨ ꯊꯣꯟꯖꯕꯅꯤ. ꯂꯥꯏꯔꯤꯛ ꯐꯣꯡ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ꯅ ꯂꯥꯏꯔꯤꯛꯇ ꯅꯤꯡꯇꯝꯕ ꯍꯥꯏꯕꯁꯤ ꯋꯥꯍꯩ ꯑꯁꯤ ꯑꯩꯅ ꯇꯥꯁꯤꯟꯖꯕꯅꯤ.
0: ꯑꯍꯜ ꯂꯃꯟ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ꯊꯣꯟꯕꯤꯔꯛꯄ ꯃꯤꯡ
1: ꯑꯃꯠꯇ ꯅꯠꯇꯦ, ꯅꯤꯁꯥꯅꯁꯨ ꯑꯍꯜ ꯂꯃꯟ ꯊꯣꯟꯕ ꯅꯠꯇꯦ. ꯑꯩꯅ ꯂꯥꯏꯔꯤꯛ ꯍꯩꯔ ꯃꯇꯨꯡꯗ, ꯍꯤꯟꯗꯤꯒꯤ ꯂꯥꯏꯟ ꯑꯁꯤꯗ ꯆꯪꯈꯤꯕ ꯃꯇꯨꯡꯗ ꯑꯩꯅ ꯊꯣꯟꯖꯕꯅꯤ. ꯑꯁꯦꯡꯕꯃꯛꯇꯤ ꯅꯤꯁꯥꯅꯕ ꯐꯤꯂꯝ ꯑꯗꯨ ꯌꯦꯡꯉꯨ ꯃꯇꯝꯗ ꯃꯆꯤ ꯃꯅꯥꯎ ꯑꯅꯤꯒꯤ ꯅꯨꯡꯁꯤꯅꯕ ꯑꯗꯨꯒꯤ ꯃꯑꯣꯡ ꯑꯗꯨ ꯑꯩꯒꯤ ꯏꯆꯤꯟꯅꯥꯎ ꯑꯩꯒꯤ ꯏꯌꯥꯝꯕ ꯔꯟꯖꯤꯠ ꯀꯥꯏꯒ ꯅꯨꯡꯁꯤꯅꯕꯒꯤ ꯈꯨꯗꯝꯗꯨ ꯊꯝꯅꯅꯕ ꯑꯩ ꯔꯥꯝꯒ ꯚꯥꯔꯠꯀꯒꯤ ꯃꯆꯤ ꯃꯅꯥꯎꯒꯤ ꯅꯨꯡꯁꯤꯅꯕꯗꯣ ꯃꯗꯨꯒꯤ ꯄꯥꯟꯗꯝ ꯂꯧꯔꯒ ꯑꯩꯅ ꯅꯤꯁꯥꯅ ꯆꯩꯅ ꯊꯣꯟꯖꯈꯤꯕꯅꯤ.
0: ꯑꯗꯨꯕꯨ ꯌꯥꯝ ꯑꯂꯤꯉꯩ ꯃꯇꯝꯗ ꯑꯍꯟꯁꯤꯡꯅ ꯀꯧꯕꯤꯔꯛꯄ ꯃꯤꯡ ꯑꯃꯗꯤ ꯁꯣꯏꯕꯨꯝꯒꯤ ꯂꯩꯕꯤꯔꯝꯒꯅꯤ.
1: ꯑꯍꯟꯁꯤꯡꯅ ꯆꯪꯕꯗꯤ ꯏꯕꯣ ꯌꯥꯏꯃꯁꯨ ꯀꯧꯋꯤ,
0: ꯍꯣꯏ,
1: ꯑꯗꯒꯤ ꯀꯦꯔꯥꯅꯤꯁꯨ ꯀꯧꯋꯤ. ꯃꯗꯨ
0: ꯑꯣꯖꯥꯒꯤ ꯏꯆꯤꯟꯅꯥꯎꯁꯦ ꯑꯅꯤꯁꯤ ꯈꯛꯇꯔꯥ?
1: ꯑꯩꯒꯤ ꯏꯆꯤꯟꯅꯥꯎꯁꯤ ꯅꯨꯄꯤ ꯑꯅꯤ ꯂꯩꯈꯤꯗ꯭ꯔꯦ, ꯏꯌꯥꯝꯕꯁꯤꯒ ꯑꯩꯒꯤꯗꯅꯤ ꯑꯅꯤ ꯌꯥꯏꯃꯅꯤ.
0: ꯑꯣꯖꯥꯒꯤ ꯂꯩꯐꯝꯁꯦ?
1: ꯍꯩꯔꯥꯡ ꯀꯣꯊꯣꯡꯒꯤ ꯃꯅꯤꯡ ꯅꯤꯡꯊꯦꯝ ꯆꯥꯝꯃꯌꯨꯝ ꯍꯥꯠ ꯂꯩꯀꯥꯏ ꯍꯥꯏꯌꯦ,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ꯀꯣꯟꯖꯦꯡ ꯂꯩꯀꯥꯏ ꯀꯧꯋꯤ.
0: ꯑꯄꯣꯛꯄ ꯑꯄꯣꯛꯄꯒꯤ ꯃꯤꯡꯁꯤ ꯑꯝꯇꯪ?
1: ꯑꯄꯣꯛꯄꯒꯤ ꯃꯃꯤꯡꯅ ꯆꯤꯉꯥꯝꯕꯝ ꯒꯟꯗꯔ ꯁꯤꯡ, ꯑꯗꯨꯒ ꯑꯄꯣꯛꯄꯒꯤ ꯃꯃꯤꯡꯅ ꯂꯩꯇꯣꯝꯕꯝ ꯅꯤꯉꯣꯟꯅꯤ, ꯆꯤꯉꯥꯝꯕꯝꯗ ꯋꯣꯡꯄꯅꯤ, ꯅꯨꯄꯤ ꯃꯆꯥ ꯀꯧꯋꯤ.
0: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ꯒꯤ ꯑꯍꯥꯟꯕ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ꯇꯝꯕ ꯍꯧꯔꯛꯄ ꯄꯨꯟꯁꯤ ꯃꯔꯦꯜ ꯑꯗꯨ ꯑꯝꯇꯪ?
1: ꯑꯩ ꯄꯟꯖꯒꯦ, ꯑꯩ ꯅꯤꯡꯖꯒꯦ. ꯑꯩꯈꯣꯏꯗꯒꯤ ꯍꯩꯔꯥꯡ ꯀꯣꯏꯊꯣꯡꯗꯣ,
0: ꯍꯣꯏ,
1: ꯃꯗꯨꯗ ꯑꯩꯈꯣꯏꯒꯤ ꯁ꯭ꯀꯨꯜ ꯂꯩꯔꯛ ꯍꯥꯏꯐꯝ ꯂꯩꯔꯝꯃꯤ, ꯑꯗ ꯑꯦꯜ ꯄꯤ ꯑꯃ ꯂꯩ, ꯃꯗꯨꯗ ꯑꯩꯈꯣꯏꯁꯤ ꯃꯤꯡ ꯆꯜꯂꯤ. ꯑꯩꯈꯣꯏ ꯍꯥꯏꯕꯗꯤ ꯑꯩꯒꯤ ꯏꯅꯥꯎꯅꯨꯄꯥ, ꯑꯩꯈꯣꯏꯒꯤ ꯈꯨꯔꯥꯒꯤ ꯃꯆꯥ ꯑꯃꯒ, ꯏꯅꯥꯎꯗꯨ ꯌꯥꯝ ꯅꯨꯡꯁꯤ, ꯄꯣꯛꯄꯗꯒꯤ ꯗꯤꯁꯐꯤꯒꯔ ꯑꯣꯏꯔꯛꯅ ꯄꯦꯔꯥꯂꯥꯏꯁꯤꯁ ꯑꯣꯏ ꯇꯧꯅ ꯃꯥꯁꯤꯒ, ꯑꯩꯅ ꯑꯉꯛꯄꯗꯤ ꯄꯦꯔꯥꯂꯥꯏꯁꯤꯁꯁꯤ ꯃꯉꯣꯟꯗ ꯌꯥꯝꯅ ꯕ꯭ꯔꯦꯟ ꯐꯈ꯭ꯔꯦ, ꯑꯗꯨꯒ ꯃꯥꯗꯤ ꯐꯥꯔꯁ ꯀ꯭ꯂꯥꯁ ꯉꯥꯛꯇ ꯑꯗꯨꯝ ꯀꯩ ꯇꯧꯋꯤ. ꯃꯥꯅ ꯑꯩꯈꯣꯏꯁꯤ ꯃꯇꯝꯗꯨꯗ ꯐꯤꯔꯥꯡ ꯑꯃ ꯏꯜꯂꯒ, ꯑꯗꯒꯤ ꯈꯨꯗꯩ ꯅꯠꯇ꯭ꯔꯒ ꯈꯣꯡꯒ꯭ꯔꯥꯎ ꯃꯇꯠ ꯑꯃ ꯁꯦꯠꯂꯒ, ꯑꯗꯒꯤ ꯈꯨꯔꯨꯝ ꯇꯣꯡꯉꯒ ꯅꯤꯡꯊꯝꯊꯥꯁꯤꯗ ꯑꯩꯈꯣꯏ ꯆꯠꯂꯤ.
0: ꯈꯨꯔꯨꯝ ꯍꯥꯏꯁꯦ ꯍꯧꯖꯤꯛꯀꯤ ꯑꯉꯥꯡꯁꯤꯡꯅꯗꯤ
1: ꯈꯪꯉꯔꯣꯏ, ꯎꯅ ꯁꯥꯕ,
0: ꯍꯣꯏ,
1: ꯂꯕꯔꯅ
0: ꯃꯊꯛꯁꯤ
1: ꯃꯊꯛꯇ ꯀꯨꯞꯄ ꯑꯗꯨꯒꯨꯝꯕꯅꯤ,
0: ꯆꯄꯜꯒꯤ ꯃꯑꯣꯡ,
1: ꯆꯄꯜꯒꯤ ꯃꯑꯣꯡ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ꯕꯝꯅ ꯏꯅꯥꯎꯁꯤ ꯐꯩꯅ ꯐꯩꯅ ꯆꯠꯂꯤ, ꯑꯩꯅ ꯄꯨꯔꯒ ꯆꯠꯄꯅꯤ.
0: ꯍꯣꯏ, ꯗꯣꯁꯇꯤ ꯐꯤꯂꯝꯒꯤ ꯃꯑꯣꯡ,
1: ꯗꯣꯁꯇꯤꯒꯤ ꯐꯤꯂꯝꯅꯤ. ꯕꯣꯔꯥ ꯑꯗꯨ ꯌꯥꯜꯂꯤꯕꯅꯤ, ꯍꯣꯔꯦꯟ ꯑꯥꯗꯗꯤ ꯁ꯭ꯀꯨꯜꯗ ꯌꯧꯔꯒ ꯕꯣꯔꯥ ꯊꯥꯔ ꯐꯝꯗꯣꯔꯤꯝꯅꯤ, ꯅꯠꯇ꯭ꯔꯗꯤ ꯂꯩꯕꯥꯛ ꯂꯩꯉꯣꯏꯗꯨꯗ ꯐꯝꯗꯣꯔꯤꯝꯅꯤ.
0: ꯗꯦꯛꯁ ꯕꯦꯟꯁ ꯂꯩꯕꯅ
1: ꯃꯇꯝ ꯁ꯭ꯀꯨꯜ ꯂꯩꯕ ꯌꯥꯗꯦ, ꯑꯗꯨꯝꯕꯒ ꯂꯩꯕ ꯌꯥ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ꯕꯝꯅ ꯃꯇꯝꯗꯨꯒꯤ ꯆꯠꯅꯕꯤꯁꯦ ꯃꯥꯒꯤ ꯁꯦꯡꯁꯤ ꯌꯥꯝ ꯀꯜꯂꯝꯃꯤ. ꯑꯩꯈꯣꯏꯒꯤ ꯅꯣꯡꯃꯅ ꯁꯨꯝ ꯆꯠꯄꯁꯤꯗ ꯉꯁꯥꯏꯒꯤ ꯑꯃꯥꯡꯕꯁꯤ ꯂꯩꯔꯝꯃꯕ, ꯃꯁꯤ ꯅꯦꯠꯂꯨꯔꯕ, ꯃꯁꯤ ꯑꯃꯥꯡꯕ ꯅꯦꯠꯂꯕꯗꯤ ꯁ꯭ꯀꯨꯜ ꯆꯪꯉꯝꯕ ꯌꯥꯔꯣꯏ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ꯀꯩ ꯇꯧꯔꯤꯒꯤ ꯆꯤꯟꯅ ꯆꯤꯟꯅ ꯁ꯭ꯀꯨꯜꯗ ꯌꯧꯔꯦ. ꯌꯧꯔ ꯃꯇꯨꯡꯗ ꯑꯣꯖꯥꯗ ꯇꯝꯃꯦ ꯑꯣꯖꯥꯅ, ꯑꯗꯨꯗꯤ ꯑꯃꯨꯛ ꯍꯜꯂꯣ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ꯁꯤ ꯑꯩꯁꯨ ꯁꯨꯇꯤ ꯄꯤꯔꯛꯑꯦ.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ꯏꯕꯥꯅꯤꯁꯤ ꯍꯜꯂꯛꯄ ꯌꯥꯎꯈꯤ, ꯂꯥꯏꯔꯤꯛꯇꯃ ꯌꯥꯎꯗꯅ. ꯑꯗꯨꯛ ꯃꯇꯤꯛ ꯑꯩꯈꯣꯏꯒꯤ ꯑꯉꯥꯡꯁꯤꯡꯁꯤ ꯀꯜꯂꯝꯃꯤ,
0: ꯌꯥꯝ ꯀꯜꯂꯦ.
1: ꯁꯔꯨꯅꯤ ꯂꯨꯕ ꯌꯥꯗꯦ, ꯇꯩꯊꯣꯛꯑꯒ ꯆꯥꯝꯊꯣꯛꯀ ꯂꯣꯏꯔꯛꯄꯅꯦꯕ, ꯆꯥꯝꯊꯣꯛ ꯆꯥꯝꯊꯣꯛꯄꯅꯦꯕ
0: ꯃꯇꯝꯗꯨꯒꯤ ꯆꯠꯅꯕꯤ.
1: ꯃꯇꯝꯗꯨ ꯆꯠꯅꯕꯤ ꯃꯇꯨꯡꯏꯟꯅ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ꯀ꯭ꯂꯥꯁꯁꯨ ꯃꯗꯨ ꯊꯥꯔꯦ,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ꯒꯤ ꯀ꯭ꯋꯥꯔꯇꯦꯟꯗ ꯑꯃꯨꯛ ꯀ꯭ꯂꯥꯁ ꯊ꯭ꯔꯤ ꯐꯥꯎꯕ ꯇꯧꯔꯝꯃꯦ. ꯍꯤꯟꯗꯤꯁꯤ ꯃꯇꯝꯗꯨꯗ ꯋꯥꯔꯒꯤ ꯃꯇꯨꯡ ꯍꯥꯏꯕ ꯇꯥꯔꯦ, ꯃꯥꯅ ꯑꯩ 1939 ꯄꯣꯛꯄꯅꯤꯅ
0: 39ꯅꯦꯕ ꯑꯣꯖꯥ ꯄꯣꯛꯄꯒꯤꯁꯦ, ꯑꯗꯨꯅ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ꯗꯤ ꯍꯤꯟꯗꯤ ꯐꯤꯂꯝꯁꯦ ꯌꯥꯝꯅ ꯐꯖꯅ ꯂꯥꯛꯈ꯭ꯔꯦ.
1: ꯏꯁ, ꯌꯥꯝꯅ ꯐꯖꯅꯤ.
0: ꯑꯣꯖꯥ ꯍꯧꯖꯤꯛ ꯐꯤꯂꯝꯗ ꯌꯥꯝ ꯀꯟꯅ ꯊꯋꯥꯏ ꯌꯥꯎꯕꯤꯔꯛꯑꯦ,
1: ꯌꯥꯝ ꯌꯥꯎꯔꯦ, ꯌꯥꯝ ꯌꯥꯎꯔꯦ.
0: ꯑꯗꯨꯗꯒꯤ ꯍꯤꯟꯗꯤꯒꯤ ꯏꯟꯁꯄꯤꯔꯦꯁꯟꯁꯦ ꯑꯗꯨꯒꯤ ꯐꯪꯕꯤꯈꯤ,
1: ꯐꯪꯈꯤꯕꯅꯤ.
0: ꯑꯗꯩ ꯇꯝꯕ ꯍꯧꯔꯦ,
1: ꯇꯝꯕ ꯍꯧꯔꯦ. ꯃꯗꯨꯒ ꯂꯣꯏꯅ ꯍꯤꯟꯗꯤ ꯇꯝꯕ ꯍꯧꯔꯦ. ꯁ꯭ꯀꯨꯜꯗꯁꯨ ꯑꯗꯨꯝ ꯌꯥꯎꯔꯦ, ꯀ꯭ꯂꯥꯁ ꯊ꯭ꯔꯤ ꯐꯣꯔꯗ ꯍꯤꯟꯗꯤꯒꯤ ꯀꯩꯗꯧꯕ
0: ꯁ꯭ꯀꯨꯜꯗꯁꯨ ꯇꯝꯕ ꯃꯇꯝꯗꯨꯗ ꯁꯦꯂꯦꯕꯁ ꯌꯥꯎꯔꯛꯑꯦꯕ.
1: ꯁꯦꯂꯦꯕꯁ ꯌꯥꯎꯔꯦ. ꯑꯩꯈꯣꯏꯅ ꯈꯪꯕꯗ ꯑꯩꯈꯣꯏꯒꯤ ꯍꯤꯖꯝ ꯑꯣꯖꯥ ꯕꯤꯖꯣꯏꯅ ꯃꯣꯏꯅ ꯏꯔꯤꯕ ꯂꯥꯏꯔꯤꯛꯀ ꯑꯗꯒꯤ ꯑꯣꯖꯥ ꯁꯇ꯭ꯔꯖꯟ ꯏꯕ ꯂꯥꯏꯔꯤꯛꯀꯁꯨ ꯑꯩꯈꯣꯏ ꯑꯗꯨꯝ ꯄꯥꯔꯛꯏ,
0: ꯇꯝꯕ ꯍꯧꯔꯦ.
1: ꯇꯝꯕ ꯍꯧꯔꯛꯏ. ꯍꯤꯟꯗꯤꯗꯗꯤ ꯑꯩ ꯄꯔꯥꯡꯒꯠꯅꯤ, ꯑꯒ꯭ꯔꯥꯗ ꯇ꯭ꯔꯦꯅꯤꯡ ꯆꯠꯂꯦ. ꯒꯥꯏꯗ ꯇꯧꯔꯁꯨ ꯂꯝꯖꯤꯡꯕꯁꯦ ꯏꯌꯥꯝꯕ ꯔꯟꯖꯤꯠꯁꯤꯅꯅꯤ. ꯃꯇꯝꯗ ꯌꯥꯝ ꯅꯣꯛꯅꯤꯡꯕꯅ ꯑꯩꯈꯣꯏꯒꯤ ꯂꯥꯇꯦꯜ ꯂꯩꯄꯣꯟꯇꯦ ꯃꯩꯅꯝ ꯆꯥꯜꯒꯤ ꯁ꯭ꯀꯨꯜꯁꯤꯗ, ꯍꯥꯏꯕꯗꯤ ꯃꯤꯒꯤ ꯁꯪꯒꯣꯏ ꯀꯩ ꯇꯧꯕꯁꯤꯗ ꯍꯤꯟꯗꯤꯒꯤ ꯀ꯭ꯂꯥꯁ ꯇꯧꯔꯝꯃꯦ
0: ꯅꯨꯡꯗꯥꯡꯗ.
1: ꯅꯨꯡꯗꯥꯡꯁꯤꯗ
0: ꯃꯩꯅꯝ ꯍꯥꯏꯁꯦ ꯑꯣꯖꯥ ꯑꯩꯈꯣꯏꯒꯤ ꯎꯆꯥꯟꯅ ꯁꯦꯝꯕꯗꯨ ꯈꯛꯇꯪ ꯑꯣꯏꯕ꯭ꯔꯥ ꯑꯇꯣꯞꯄ?
1: ꯃꯇꯝꯗ ꯇ꯭ꯔꯦꯗꯤꯁꯅꯦꯜ ꯑꯉꯥꯡꯕ ꯍꯥꯏꯅ ꯇꯧꯔꯝꯃꯤ, ꯑꯗꯨ ꯍꯥꯞꯄꯀꯥꯟꯗ ꯑꯗꯨꯁꯨ ꯇꯧꯋꯤ.
0: ꯋꯥꯒꯤ ꯎꯇꯣꯡ, ꯋꯥꯒꯤ ꯎꯇꯣꯡꯗ ꯐꯤ ꯍꯥꯜꯂꯒ ꯇꯧꯕꯁꯦ
1: ꯑꯅꯤꯃꯛ ꯁꯤꯖꯤꯟꯅꯔꯝꯃꯤ.
0: ꯑꯗꯨꯗꯤ
1: ꯃꯥꯏ ꯃꯥꯏꯒꯤ ꯑꯔꯩꯕ ꯃꯇꯨꯡꯏꯟꯅ
0: ꯃꯗꯨ ꯊꯥꯜꯂꯒꯅꯦꯕ ꯑꯣꯖꯥ ꯍꯣꯏꯅ
1: ꯃꯗꯨꯗꯒꯤ ꯑꯩꯈꯣꯏ ꯍꯧꯔꯛꯄꯅꯤ.
0: ꯑꯗꯨꯗꯒꯤꯅꯦꯕ ꯑꯣꯖꯥꯅ ꯍꯤꯟꯗꯤ ꯃꯊꯪ ꯃꯊꯪ ꯇꯝꯗꯨꯅ
1: ꯇꯝꯃꯤꯁꯦ,
0: ꯄꯔꯪꯒ ꯇꯧꯕꯤꯔꯛꯏꯁꯦ?
1: ꯍꯣꯏ ꯍꯣꯏ.
0: ꯑꯗꯨꯒ ꯖꯦꯅꯔꯦꯜꯗꯤ ꯑꯣꯖꯥꯒꯤꯁꯦ ꯀꯗꯥꯏ?
1: ꯑꯩ ꯖꯔꯅꯦꯜꯁꯤ ꯃꯦꯇ꯭ꯔꯤꯛꯇꯤ ꯍꯦꯟꯗꯦ,
0: ꯃꯦꯇ꯭ꯔꯤꯛꯇꯤ ꯍꯦꯟꯗꯦ. ꯍꯤꯟꯗꯤꯔꯣꯝꯗ ꯁꯨꯝ ꯏꯟꯕꯤꯈ꯭ꯔꯕꯅꯦ?
1: ꯍꯤꯟꯗꯤꯔꯣꯝ ꯏꯟꯈ꯭ꯔꯦ. ꯑꯗꯒꯤ ꯌꯥꯝꯅ ꯋꯥꯅ ꯍꯧꯔꯛꯄꯅꯤꯅ ꯑꯩꯈꯣꯏ ꯐꯦꯃꯤꯂꯤꯗꯨ ꯁꯝꯅ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ꯕ ꯐꯦꯃꯤꯂꯤꯗꯒꯤ ꯀꯥꯏꯊꯔꯛꯄ ꯑꯣꯏꯅ ꯇꯧꯗꯅ

0: ꯄꯤꯠ ꯍꯥꯏꯗꯅ ꯃꯗꯨꯒꯤ ꯐꯥꯎꯟꯗꯔ ꯑꯣꯏꯔ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 ꯍꯤꯟꯗꯤꯒꯤ ꯑꯣꯏꯅꯅꯤꯀꯣ ꯑꯣꯖꯥ,
1: ꯍꯤꯟꯗꯤꯒꯤ ꯑꯣꯏꯅ ꯃꯇꯝꯗꯨꯗ ꯑꯣꯖꯥꯁꯦ ꯊꯕꯛ ꯌꯥꯝ ꯆꯤꯜꯂꯦꯅ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ꯑꯩꯈꯣꯏꯒꯤ ꯄꯟꯖꯥꯕꯀꯤ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ꯐꯥꯎꯟꯗꯔ ꯑꯣꯏꯔ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ꯗꯤ ꯕꯔꯃꯥ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ꯏꯕꯁꯤꯡꯁꯤ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ꯖꯥ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ꯃꯇꯝ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ꯕꯤꯔꯦ ꯇꯦꯡ ꯊꯥꯔꯅꯨ ꯏꯇꯥꯔꯣꯏ ꯀꯥꯂꯦꯟꯊꯥꯒꯤ ꯂꯩꯕꯥꯛ ꯂꯩ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ꯁꯩ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ꯈꯤꯕꯤ ꯀꯥꯡꯉꯨꯖꯝ ꯁꯔꯖꯨ ꯗꯦꯕꯤ ꯁꯩꯔꯦꯡꯕ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ꯏꯕꯣꯆꯧꯕ ꯈꯥꯏꯗꯦꯝ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ꯅꯪꯒꯤ ꯃꯥꯏꯊꯣꯡ ꯊꯥꯖꯗꯒꯤ

ꯀꯅꯥꯒꯨꯝꯕ ꯀꯅꯥꯒꯨꯝꯕꯤ ꯈꯔꯗꯤ ꯌꯨꯝ ꯄꯥꯟꯖꯔꯔꯣꯏ ꯍꯥꯏꯅ ꯂꯩꯕꯁꯨ ꯀꯌꯥꯅꯤ, ꯑꯗꯨꯕꯨ ꯃꯥꯅ ꯄꯥꯝꯖꯕ ꯅꯨꯡꯁꯤꯖꯕ ꯃꯤꯁꯛ ꯑꯗꯨ ꯊꯦꯡꯅꯕ ꯃꯇꯝꯗꯗꯤ ꯌꯨꯝ ꯄꯥꯟꯖꯔꯔꯣꯏ ꯌꯥꯗꯦ, ꯀꯧꯔꯦ ꯅꯨꯡꯁꯤ ꯃꯥꯒꯤ ꯃꯅꯥꯛꯇ꯫ ꯐꯤꯜ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ꯔꯁꯤ ꯅꯪꯁꯨ ꯃꯧꯅꯤ ꯐꯤꯜꯝꯗꯒꯤ ꯃꯥꯏꯕꯝ ꯔꯣꯁꯤꯕꯤꯅꯥ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ꯑꯃꯔꯖꯤꯠ ꯔꯥꯖꯀꯨꯃꯥꯔ, ꯁꯩꯔꯥꯡꯕ ꯇꯣꯝꯕ ꯊꯥꯡꯖꯝ꯫

ꯁꯩꯁꯛꯄ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ꯏꯁꯩ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ꯑꯩꯒꯤ ꯑꯁꯦꯡꯕ ꯋꯥꯍꯩꯕꯨ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ꯑꯉꯣꯝꯆꯥ ꯆꯤꯡꯈꯩ꯫

0: ꯒꯦꯒꯦ ꯃꯣꯏꯔꯥꯡ ꯂꯩꯄꯥꯛꯀꯤ ꯅꯤꯡꯊꯧ ꯁꯅꯥ ꯂꯧꯈꯥ ꯑꯩꯒꯤ ꯖꯋꯥꯕꯨ ꯊꯋꯣꯏ ꯎꯆꯤꯠꯇꯅ ꯆꯤꯡꯐꯦꯟ ꯃꯀꯥ ꯂꯥꯝꯕꯒꯤ ꯈꯣꯌꯣꯜ ꯁꯥꯒꯩ ꯇꯨꯝꯂꯦꯗꯣ ꯑꯗꯨꯒ ꯅꯤꯡꯊꯧ ꯑꯩꯅ ꯐꯝꯂꯤꯕ ꯐꯝꯕꯥꯜꯕꯨꯁꯨ ꯃꯨꯟꯗꯨꯅ ꯐꯨꯡꯈꯤꯅꯤ ꯍꯥꯏꯅꯔꯝꯕ ꯑꯉꯥꯡ ꯅꯋꯥ ꯑꯄꯤꯁꯛ ꯑꯗꯨꯁꯨ ꯈꯥꯡꯉꯨꯊꯛꯇ ꯄꯨꯟꯁꯤ ꯀꯦꯝꯂꯦꯗꯣ
1: ꯑꯆꯨꯝꯕꯅꯤ ꯉꯥꯡꯉꯣꯏ ꯃꯄꯨ ꯏꯕꯨꯡꯉꯣ, ꯍꯧꯖꯤꯛꯇꯤ ꯅꯤꯡꯊꯧ ꯄꯨꯟꯁꯤ ꯁꯥꯡꯂꯒꯅꯤ, ꯀꯦꯒꯦ ꯃꯣꯏꯔꯥꯡ ꯂꯩꯄꯥꯛ ꯑꯁꯦ ꯇꯨꯔꯩ ꯏꯔꯩ ꯆꯦꯟꯗꯅ ꯏꯪꯅ ꯆꯤꯛꯅ ꯄꯥꯜꯂꯅꯤꯗꯣ ꯏ ꯅꯤꯡꯊꯧ
0: ꯏꯗꯥꯏꯔꯦ ꯄꯥꯊꯣꯏ ꯅꯣꯡꯊꯣꯝꯕ,
1: ꯏ ꯅꯤꯡꯊꯧ ꯏꯕꯨꯡꯉꯣ,
0: ꯍꯧꯖꯤꯛ ꯐꯥꯎꯕ ꯐꯝꯊꯧ 54 ꯉꯝꯅꯃꯛ ꯈꯣꯡꯗꯣꯏꯔꯛꯇ꯭ꯔꯤꯕ꯭ꯔꯅꯦ?
1: ꯍꯥꯏꯅꯔꯤꯉꯩ ꯋꯥꯡꯂꯦꯟꯁꯤꯗ ꯄꯥꯊꯧ ꯑꯉꯝꯕ ꯍꯨꯏꯅꯤꯡ ꯁꯨꯝꯕꯒ ꯗꯣꯂꯥꯏ ꯄꯥꯕꯒꯁꯨ ꯂꯦꯡꯂꯛꯂꯦꯗꯣ ꯏ ꯅꯤꯡꯊꯧ,
2: ꯑꯩꯕꯨ ꯂꯣꯏꯕ ꯂꯩꯃꯥꯕ, ꯅꯅꯥꯏꯕꯨ ꯂꯣꯏꯕ ꯅꯤꯡꯊꯧ, ꯂꯥꯜꯂꯕꯗ ꯀꯟꯕꯤꯌꯨ, ꯌꯣꯜꯂꯕꯗ ꯉꯥꯛꯄꯤꯌꯨ, ꯅꯗꯥꯏꯔꯦ ꯃꯈꯣꯏꯅ ꯀꯣꯟꯌꯥꯡ ꯆꯩꯁꯨ ꯇꯥꯕꯒꯨꯝ ꯂꯨꯔꯦ ꯂꯨꯛꯅ ꯄꯨꯅꯦꯝꯖꯔꯤꯌꯦ ꯏꯅꯤꯡꯊꯧ꯫
3: ꯄꯨꯅꯦꯝꯖꯔꯤꯌꯦ ꯏꯅꯤꯡꯊꯧ꯫
0: ꯏꯗꯥꯏꯔꯦ ꯇꯥꯏꯑꯣ ꯃꯆꯥꯟꯕ, ꯖꯋꯥꯅ ꯄꯥꯎ ꯇꯥꯕꯗ ꯅꯨꯡꯉꯥꯏꯔꯦ꯫
3: ꯅꯤꯡꯊꯧ
0: ꯏꯗꯥꯏꯔꯦ ꯃꯆꯥꯟꯕ,
3: ꯇꯥꯖꯔꯤ ꯅꯤꯡꯊꯧ꯫
0: ꯀꯨꯝꯁꯤ ꯀꯨꯝꯒꯤ ꯕꯨꯙꯧ ꯊꯥꯡꯖꯤꯡꯒꯤ ꯍꯔꯥꯎ ꯁꯛꯁꯦꯟ ꯇꯝꯗꯨꯅ ꯊꯧꯗꯣꯛ ꯀꯨꯝꯍꯩ ꯁꯥꯟꯅꯕꯁꯤꯕꯨ ꯉꯁꯤꯒ ꯊꯥꯅ ꯀꯣꯔꯧ ꯁꯤꯡꯕꯨꯡ ꯀꯌꯥꯅꯤꯕꯨ ꯁꯨꯔꯕꯒꯦꯅꯦ ꯆꯥꯟꯕ?
3: ꯏꯅꯤꯡꯊꯧ ꯏꯕꯨꯡꯉꯣ, ꯀꯨꯝꯁꯤ ꯀꯨꯝꯖꯥꯒꯤ ꯍꯔꯥꯎꯕ ꯑꯁꯤ ꯉꯁꯤꯒ ꯊꯥꯅ ꯂꯣꯏꯗꯥꯡ ꯊꯥꯕꯨꯝ ꯑꯃ ꯃꯄꯨꯝ ꯐꯥꯔꯦꯗꯣ, ꯃꯔꯝ ꯑꯁꯤꯅ ꯏꯕꯨꯙꯧ ꯃꯥꯒꯤ ꯈꯨꯌꯥꯈꯥꯗ ꯂꯩꯕꯥꯛ ꯈꯨꯟꯖꯥꯎ ꯂꯩꯁꯥꯎꯅꯅꯕ, ꯅꯤꯡꯊꯧ ꯄꯨꯟꯁꯤ ꯁꯥꯡꯅꯅꯕ ꯂꯩꯕꯥꯛ ꯃꯤꯌꯥꯝꯒ ꯂꯣꯏꯅꯅ ꯏꯕꯨꯙꯧ ꯊꯥꯡꯖꯤꯡꯕꯨ ꯄꯨꯅꯦꯝꯖꯔꯁꯤꯗꯣ ꯏꯅꯤꯡꯊꯧ꯫
0: ꯍꯦ ꯕꯨꯙꯧ ꯊꯥꯡꯖꯤꯡ ꯀꯣꯏꯔꯦꯂꯥꯏ, ꯅꯨꯡꯕꯤ ꯁꯤꯗꯕ ꯈꯣꯡꯅꯦꯠꯅ ꯅꯨꯡꯅꯥꯡ ꯅꯥꯗꯕꯗ ꯈꯨꯗꯥꯅꯕ ꯍꯦ ꯕꯨꯙꯧ, ꯀꯦꯒꯦ ꯃꯣꯏꯔꯥꯡ ꯂꯩꯄꯥꯛ ꯑꯁꯦ ꯆꯥꯛꯍꯣꯡ ꯑꯍꯣꯡꯅ ꯈꯨꯟꯆꯥꯎ ꯂꯩꯆꯥꯎ ꯇꯨꯔꯩ ꯏꯔꯩ ꯆꯦꯟꯗꯃꯛꯇꯕꯨ ꯄꯤꯅꯕꯤꯔꯝꯃꯨꯅꯦ ꯍꯦ ꯕꯨꯙꯧ꯫
4: ꯃꯣꯏꯔꯥꯡ ꯅꯤꯡꯊꯧꯅ,
5: ꯌꯥꯏꯐꯔꯦ!
4: ꯁꯅꯥ ꯂꯧꯈꯥ ꯅꯤꯡꯊꯧꯅ,
5: ꯌꯥꯏꯐꯔꯦ!

0: 哎妈，哈哈哈，那不是咱那不的，那得的呢？可让逗你他。
1: 哎妈，可是，现在那不啥人来的还白搭？
0: 会你搭？
1: 阿杜的，哎个啥人能扛起我那黑的皮壳给搭？
0: 皮壳是皮壳是搭。
1: 嘿，不到唐人归来来，那奶奶不到给阿先把那苏麦的喂了不的，我是。那苏吉萨雷皮阿西布，坦巴玛吉玛盖达，坦那要很比有过来宁头，萨雷皮阿是黑的冷克个。
2: 嘎呀，阿的宁提杰克拉巴仙龙，努拉仙龙乌拉冈，巴康塔莫伊那，格里吉坦利巴，努拉萨恩比。

0: 哎嗨，这个真有冷血呗！没让真有冷血，你给我叫！好像婆婆高连神仙么？这地方，假如还听嘞，那都你从那包不出，什么那么包都那包苦，高连神啊，么么不疼那鼻子疙瘩不呢？过了那男人外地个高连那么只只吃的那苦闷崩的腰疙瘩不呢？假如还听嘞？
1: 你笨笨的我不怕，满鼻子那么些个，你就是痛的我些个，那我咪个不听个着。만비세냠시부터끌자나몸디야와부부이래가니예반터
0: 야가리스레이트반나와마쩌나황나슈가오바이기칭탁도아롱아롱나쿠마차이샤루헤이나와마짜세부드나가오레인창냠채채로쪼야이비나토아이마짜도마능가버리하이람깨삐기마쩌
1: 이반터부빠나몸채채라기아사오카미메야후비라가노와부빠아빨리마복비나빠이나몸

ꯑꯗꯣꯝꯅ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ꯁꯤꯡ ꯂꯦꯞꯇꯅ ꯇꯥꯕꯤꯔꯤ꯫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ꯈ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 ꯍꯥꯃꯣꯝ ꯅꯕꯅ ꯁꯛꯄꯅꯤ, ꯁꯩꯔꯦꯡꯕ ꯋꯥꯏ ꯙꯀꯦꯁꯣꯔ꯫

ꯍꯧꯈꯤ ꯃꯇꯝꯁꯨ ꯇꯥꯝꯈꯤ ꯋꯥꯔꯤꯁꯤꯡꯁꯨ ꯄꯨꯡꯖꯥꯗꯒꯤ ꯅꯨꯃꯤꯠ ꯅꯨꯃꯤꯠꯇꯒꯤ ꯊꯥꯕꯨꯝ ꯆꯍꯤꯅ ꯅꯝꯗ ꯑꯃꯨꯛ ꯄꯣꯁꯤꯟꯗꯨꯅ ꯄꯨꯕꯤꯈꯤ ꯊꯋꯥꯏꯅ ꯈꯣꯏꯗꯥꯅ ꯉꯥꯏꯖꯔꯛꯂꯤꯕ ꯃꯤꯀꯨꯞ ꯃꯍꯥꯛꯇꯤ ꯂꯥꯛꯄ ꯀꯧꯕꯁꯨ ꯂꯩꯇ꯭ꯔꯦꯗꯣ ꯀꯅꯥ ꯈꯪꯍꯟꯗꯅ ꯊꯃꯣꯏꯒꯤ ꯊꯨꯞꯂꯕ ꯀꯥꯆꯤꯟꯗ ꯆꯦꯛꯁꯤꯟꯅ ꯊꯝꯂꯛꯄ ꯂꯣꯁꯤꯟꯗꯨꯅ ꯊꯝꯂꯤꯕ ꯄꯥꯎꯈꯨꯝꯁꯤꯃꯗꯤ ꯑꯃꯨꯛꯇꯗꯤ ꯄꯦꯟꯅ ꯈꯨꯝꯖꯅꯤꯡꯕꯅꯤ ꯄꯨꯛꯅꯤꯡ ꯃꯥꯅ ꯃꯈꯩ ꯐꯪꯅ ꯍꯔꯥꯎꯖꯅꯕ ꯍꯪꯂꯛꯈꯤꯗ꯭ꯔ ꯈꯟꯗꯨꯅ ꯋꯥꯍꯪ ꯑꯗꯨ ꯃꯇꯝꯗꯤ ꯆꯣꯛꯊꯕ ꯅꯥꯏꯗꯅ ꯉꯥꯏꯔꯤ ꯉꯁꯤꯁꯨ ꯄꯥꯎꯈꯨꯝ ꯄꯤꯅꯤꯡꯂꯤꯕ ꯋꯥꯍꯪ ꯑꯗꯨꯇꯕꯨ

0: ꯃꯃꯥꯛ ꯏꯕꯨꯡꯉꯣ, ꯉꯁꯤꯗꯤ ꯁꯅꯥ ꯀꯣꯅꯨꯡ ꯈꯔ ꯉꯟꯅ ꯂꯦꯡꯕꯤꯒꯅꯤ ꯇꯥꯛꯄꯤꯈꯤꯕꯗꯨꯕꯨ
1: ꯃꯇꯝꯗꯤ ꯌꯥꯔꯛꯂꯕꯅꯤ ꯁꯤꯖꯥ. ꯑꯗꯨꯗ ꯉꯁꯤꯁꯦ ꯑꯩꯅ ꯃꯍꯧꯁꯥ ꯐꯪꯈꯤꯕ ꯈꯤꯂꯨꯠ ꯃꯅꯥꯁꯤ ꯍꯦꯛ ꯎꯔꯨꯔꯦ.
0: ꯃꯥꯂꯦ ꯁꯔꯀꯥꯔꯅ ꯁ꯭ꯔꯤꯖꯨꯠ ꯅꯤꯡꯊꯦꯝ ꯄꯤꯁꯛꯀꯤ ꯃꯌꯥꯝꯕꯨꯡ ꯏꯕꯨꯡꯉꯣ ꯁꯅꯥ ꯆꯍꯤ ꯑꯍꯨꯝꯕꯨ ꯐꯥꯈꯤꯕꯒꯤꯗꯃꯛ ꯄꯤꯈꯤꯕ ꯃꯅꯥꯗꯨꯅꯤ. ꯀꯔꯤ ꯇꯧꯕ ꯌꯥꯎꯔꯕꯒꯦ?
1: ꯀꯔꯤꯁꯨ ꯇꯧꯗꯦꯗ ꯃꯖꯥ ꯏꯕꯨꯡꯉꯣ, ꯁꯅꯥ ꯆꯍꯤ ꯑꯍꯨꯝꯕꯨ ꯈꯪꯅꯤꯡ ꯅꯤꯡꯁꯤꯡꯉꯛꯄꯒꯤ ꯋꯥꯅꯤ.
0: ꯃꯖꯥ ꯏꯕꯨꯡꯉꯣ ꯁꯅꯥ ꯆꯍꯤ ꯑꯍꯨꯝꯒꯤ ꯃꯇꯥꯡꯗꯨꯕꯨ ꯃꯅꯨꯡ ꯃꯄꯥꯟ ꯅꯥꯏꯕ ꯋꯥꯔꯤ ꯑꯣꯏꯅ ꯇꯥꯖꯈꯤ, ꯅꯥꯈꯩ ꯁꯦꯡꯗꯕ ꯋꯥꯔꯤ ꯑꯣꯏꯅ ꯃꯇꯝ ꯈꯔ ꯉꯥꯡꯅ ꯁꯛꯅꯔꯝꯂꯒ ꯇꯨꯃꯤꯟꯅ ꯂꯩꯅꯈ꯭ꯔꯦ, ꯃꯍꯥꯛꯅ ꯂꯥꯟꯕ ꯑꯗꯨꯃꯛ ꯇꯥꯈ꯭ꯔꯦꯗꯅ.
1: ꯉꯥꯅ ꯋꯥ ꯉꯥꯡꯒꯦ ꯇꯧꯕꯗ ꯏꯁꯤꯡꯅ ꯄꯜꯂꯤ ꯍꯥꯏꯕꯅꯃꯛ ꯊꯣꯛꯈ꯭ꯔꯕ ꯃꯖꯥ ꯏꯕꯨꯡꯉꯣꯒꯤ ꯋꯥꯔꯤꯅꯤ. ꯃꯍꯥꯛꯄꯨ ꯀꯅꯥꯅꯣ ꯍꯥꯏꯕ ꯃꯁꯛ ꯃꯨꯟꯅ ꯈꯪꯂꯕ ꯁꯒꯥꯏ ꯌꯥꯝꯕ ꯕꯂꯔꯥꯝ ꯑꯩꯅꯗꯤ ꯋꯥꯅ ꯈꯪꯖꯈꯤꯕꯅꯤ. ꯑꯗꯨꯕꯨꯅ ꯍꯦꯛ ꯇꯣꯟ ꯁꯅꯥ ꯑꯆꯥꯛꯄ ꯃꯩꯇꯥꯟꯕꯨ ꯐꯤꯅ ꯀꯨꯞꯇꯨꯅ ꯀꯨꯏꯅ ꯊꯝꯕ ꯌꯥꯈꯤꯗꯦ, ꯑꯆꯨꯝꯕꯗꯣ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ꯈꯪꯅꯔꯛꯈꯤ.
0: ꯑꯗꯣ ꯅꯅꯥꯏꯅꯨꯕꯤꯗꯤ ꯏꯕꯨꯡꯁꯤ ꯁꯅꯥ ꯆꯍꯤ ꯑꯍꯨꯝꯒꯤ ꯋꯥꯔꯤꯗꯣ ꯃꯌꯦꯛ ꯁꯦꯡꯅ ꯈꯪꯖꯍꯧꯗ꯭ꯔꯦ, ꯃꯌꯦꯛ ꯁꯦꯡꯅ ꯑꯃꯨꯛꯇ ꯇꯥꯛꯄꯤꯌꯨꯒꯕ.
1: ꯃꯌꯥꯝꯕꯨꯡ ꯏꯕꯨꯡꯉꯣ, ꯁꯅꯥ ꯆꯍꯤ ꯑꯍꯨꯝꯗꯤ ꯃꯥꯂꯦ ꯁꯔꯀꯥꯔꯒꯤ ꯃꯊꯛꯇ ꯏꯪ ꯁꯣꯛ 1947 ꯚꯥꯔꯠ ꯄꯨꯝꯕꯗ ꯃꯌꯥꯏꯔꯛꯈꯤꯕ ꯁꯤꯐꯥꯏ ꯂꯥꯜꯍꯧꯕꯁꯤꯡꯒ ꯋꯥꯈꯜꯂꯣꯟ ꯃꯥꯟꯅꯔꯨꯗꯨꯅ ꯑꯃꯗꯤ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ꯟꯅꯗꯨꯅ ꯃꯥꯂꯦꯁꯀꯤ ꯃꯊꯛꯇ ꯂꯥꯟ ꯍꯧꯈꯤꯕꯅꯤ. ꯃꯇꯝꯗꯨꯗ ꯀꯁꯥꯔ ꯃꯥꯏꯀꯩꯔꯣꯝꯗ ꯏꯕꯨꯡꯁꯤ ꯁꯅꯥ ꯆꯍꯤ ꯑꯍꯨꯝꯒꯤ ꯃꯄꯥꯡꯒꯜ ꯊꯣꯏꯅ ꯍꯦꯟꯅ ꯀꯜꯂꯝꯃꯤ. ꯃꯥꯂꯦꯁꯅ ꯁꯅꯥ ꯆꯍꯤ ꯑꯍꯨꯝꯒꯤ ꯀꯥꯡꯕꯨꯕꯨ ꯂꯥꯛꯁꯤꯟꯕ ꯉꯝꯗꯕ ꯐꯤꯕꯝꯗ ꯂꯩꯔꯝꯃꯤ.
0: ꯃꯃꯥꯛ ꯏꯕꯨꯡꯉꯣ,
1: ꯀꯁꯥꯔꯗ ꯂꯩꯔꯤꯕ ꯃꯥꯂꯦꯁ ꯁꯥꯍꯦꯕꯁꯤꯡꯅ ꯃꯅꯤꯄꯨꯔꯒꯤ ꯅꯤꯡꯊꯧ ꯁ꯭ꯔꯤꯖꯤꯠ ꯆꯟꯗ꯭ꯔ ꯀꯤꯔꯇꯤꯗ ꯃꯍꯥꯛꯀꯤ ꯅꯤꯡꯊꯧ ꯐꯝꯕꯥꯜ ꯃꯌꯥꯝꯕꯨꯡ ꯊꯣꯛꯂꯕ ꯁꯅꯥ ꯆꯍꯤ ꯑꯍꯨꯝꯅ ꯃꯨꯟꯈꯤꯒꯗꯕ ꯃꯍꯥꯛꯄꯨ ꯐꯥꯎ ꯍꯥꯏꯕ ꯄꯥꯎ ꯊꯥꯈꯤꯗꯨꯅ ꯖꯤꯔꯤ ꯉꯝꯈꯩꯗꯒꯤ ꯅꯣꯡꯃꯩꯅ ꯀꯥꯞꯇꯨꯅ ꯃꯥꯕꯨ
0: ꯃꯕꯥꯏꯕꯨꯡꯉꯣ, ꯃꯌꯥꯝꯕꯨꯡ ꯁꯅꯥ ꯆꯍꯤ ꯑꯍꯨꯝ ꯅꯣꯡꯃꯩꯅ ꯄꯥꯟꯗꯨꯅ ꯁꯤꯅꯤꯡꯆꯤꯠꯇ ꯍꯤꯡꯈꯤ ꯍꯥꯏꯅꯁꯨ ꯅꯅꯥꯏꯅꯨꯕꯤꯁꯨ ꯇꯥꯖꯈꯤ.
1: ꯁ꯭ꯔꯤꯖꯨꯠꯅ ꯃꯌꯥꯝꯕꯨꯡ ꯆꯍꯤ ꯑꯍꯨꯝꯕꯨ ꯐꯥꯅꯅꯕ ꯑꯈꯟꯅꯕ ꯂꯥꯟꯃꯤꯁꯤꯡ ꯈꯟꯒꯠꯄꯗ ꯁꯣꯒꯥꯏ ꯌꯥꯝ ꯕꯂꯔꯥꯝ ꯑꯩꯁꯨ ꯌꯥꯎꯈꯤꯕꯅꯤꯅ ꯁꯤꯖꯥ. ꯑꯩꯅ ꯍꯥꯟꯅ ꯃꯁꯛ ꯈꯪꯂꯕ ꯃꯌꯥꯝꯕꯨꯡ ꯑꯣꯏꯕ ꯃꯍꯥꯛꯀꯤ ꯊꯋꯥꯏ ꯀꯟꯅꯅꯕ ꯑꯉꯝꯕ ꯊꯥꯛꯇꯗꯤ ꯍꯣꯠꯅꯈꯤꯕꯅꯤ.
0: ꯃꯍꯥꯛꯄꯨ ꯍꯧꯖꯤꯛ ꯀꯔꯤ ꯀꯔꯝ ꯇꯧꯔꯤꯕꯒꯦ? ꯃꯋꯥ ꯃꯄꯥꯎ ꯑꯃꯠꯇꯁꯨ ꯇꯥꯈꯤꯗ꯭ꯔꯦ.
1: ꯏꯕꯨꯡꯁꯤ ꯁꯅꯥ ꯆꯍꯤ ꯑꯍꯨꯝꯗ ꯁ꯭ꯔꯤꯖꯤꯠꯀꯤ ꯅꯤꯡꯊꯧ ꯐꯝꯕꯥꯜ ꯃꯨꯟꯅꯅꯕ ꯊꯧꯔꯥꯡ ꯇꯧꯈꯤꯕ ꯂꯩꯇꯦ ꯍꯥꯏꯕ ꯈꯪꯂꯛꯄꯗ ꯃꯌꯥꯝꯕꯨꯡꯒꯤ ꯑꯆꯨꯝꯕꯁꯤꯡ ꯂꯣꯏꯅ ꯈꯪꯂꯛꯇꯨꯅ ꯃꯍꯥꯛꯄꯨ ꯀꯥꯂꯥꯄꯥꯅꯤꯒꯤ ꯀꯩꯁꯨꯝꯁꯪꯗ ꯄꯨꯈꯤꯗꯅꯕ ꯀꯟꯅ ꯍꯣꯠꯅꯈꯤ. ꯑꯗꯨꯕꯨꯅꯦ ꯁꯤꯖ, ꯃꯔꯩ ꯑꯅꯤ ꯂꯣꯡꯕ ꯃꯥꯂꯦꯁꯅ ꯀꯔꯤꯁꯨ ꯇꯧꯔꯣꯏ ꯍꯥꯏꯖꯤꯟꯗꯨꯅ ꯀꯥꯂꯥꯄꯥꯅꯤꯒꯤ ꯀꯩꯁꯨꯝꯁꯪꯗ ꯃꯄꯨꯟꯁꯤ ꯆꯨꯞꯄꯒꯤ ꯑꯣꯏꯅ ꯑꯗꯨꯃꯛ ꯊꯝꯕꯤꯈ꯭ꯔꯦꯗꯅ.
0: ꯑꯣꯟꯊꯣꯛꯅ ꯅꯤꯉꯝꯈꯤꯗ꯭ꯔꯦꯗ, ꯑꯀꯟꯕꯅ ꯆꯨꯝꯕ ꯁꯛꯏ ꯍꯥꯏꯕꯗꯨꯃꯛ ꯊꯣꯛꯈ꯭ꯔꯦꯗꯅ.
1: ꯃꯗꯨꯃꯛ ꯊꯣꯛꯂꯕꯔ ꯍꯥꯏꯅ ꯈꯜꯂꯕꯅꯤ. ꯐꯔꯦ, ꯃꯁꯤꯅ ꯃꯁꯤ ꯑꯣꯏꯔꯕꯁꯨ ꯅꯨꯡꯉꯥꯏꯕ ꯄꯥꯎ ꯑꯃ ꯇꯝꯒꯦ ꯁꯤꯖ.
0: ꯀꯔꯤ ꯀꯔꯝꯕ ꯄꯥꯎ ꯑꯣꯏꯕꯤꯔꯕꯅꯣ? ꯁꯥꯂꯥꯡꯒꯤ ꯄꯥꯎꯗꯤ ꯅꯠꯇꯦꯀꯣ ꯃꯃꯥꯛ ꯏꯕꯨꯡꯉꯣ?
1: ꯁꯥꯂꯥꯡꯒꯤ ꯄꯥꯎꯗ ꯇꯥꯗꯨꯅ ꯂꯥꯛꯂꯕꯅꯤꯅ ꯁꯥꯂꯥꯡ ꯇꯧꯗꯨꯅ ꯂꯩꯔꯕꯔ?
0: ꯅꯅꯥꯏꯅꯨꯕꯤꯒꯤ ꯃꯤꯠ ꯑꯁꯤ ꯁꯥꯂꯥꯡ ꯉꯥꯛꯇ ꯑꯗꯨꯃꯛ ꯎꯗꯨꯅ ꯂꯩꯔꯦ ꯃꯃꯥꯛ ꯏꯕꯨꯡꯉꯣ.
1: ꯑꯇꯩ ꯅꯠꯇꯦꯗ, ꯑꯩꯅ ꯏꯀꯨꯏ ꯀꯨꯏꯗ꯭ꯔꯤꯉꯩ ꯁ꯭ꯔꯤ ꯒꯣꯕꯤꯟꯗꯒꯤ ꯃꯥꯟꯗꯣꯞ ꯁꯪꯒꯥꯕ ꯅꯨꯃꯤꯠꯇ ꯅꯨꯃꯤꯠ ꯀꯌꯥꯅꯤ ꯇꯥꯛꯄꯤ ꯇꯝꯕꯤꯗꯨꯅ ꯁꯥꯚꯥ ꯄꯠꯕ ꯀꯧꯕ ꯃꯥꯟꯗꯞ ꯂꯤꯂꯥ ꯑꯃꯒ ꯄ꯭ꯔꯜꯂꯥꯗ ꯆꯔꯤꯇ꯭ꯔ ꯀꯧꯕ ꯑꯃꯒ ꯃꯊꯪ

0: ꯑꯩꯁꯦ ꯑꯩꯈꯣꯏ ꯌꯥꯡꯈꯩꯒ ꯃꯉꯥ ꯇꯔꯨꯛꯃꯨꯛ ꯍꯥꯏ. ꯑꯩꯁꯦ
1: ꯑꯗꯨꯗꯤ ꯏꯁꯥꯒꯤ ꯆꯍꯤ ꯀꯌꯥꯃꯨꯛ ꯁꯨꯕꯗꯒꯤ ꯑꯩꯈꯣꯏꯒꯤ ꯆꯤꯟꯐꯥ ꯄꯥꯏꯕꯤꯔꯛꯀꯦ?
0: ꯑꯩ ꯆꯍꯤ 32ꯗꯒꯤꯅꯤ ꯑꯩ ꯇꯝꯖꯔꯛꯏꯁꯦ.
1: ꯑꯗꯨꯗꯤ ꯐꯅ ꯐꯖꯅ ꯌꯩꯕꯤꯔꯦꯀꯣ ꯄꯨꯡꯁꯦ?
0: ꯌꯥꯏꯔꯦ ꯀꯨꯏꯔꯦ ꯌꯥꯏꯔꯤꯕ.
1: ꯑꯣꯖꯥꯅ ꯆꯤꯟꯐꯝꯗꯨꯗꯤ ꯑꯣꯖꯥ ꯀꯅꯥꯒꯤ ꯃꯈꯥꯗ ꯇꯧꯕꯤꯔꯛꯀꯦ?
0: ꯑꯩꯁꯤ ꯃꯤꯡ ꯑꯣꯏꯅ ꯄꯜꯂꯕꯗ ꯆꯨꯝꯈꯥꯝꯒꯤ ꯑꯣꯖꯥ ꯀꯤꯁꯣ, ꯑꯗꯨꯗ ꯑꯩ ꯇꯧꯖꯔꯛꯄꯅꯤ.
1: ꯍꯧꯖꯤꯛ ꯐꯥꯎꯗ ꯑꯣꯖꯥꯒꯤ ꯁꯦꯕꯣꯛꯇꯤ ꯀꯌꯥꯝ ꯂꯩꯕꯤꯔꯒꯦ?
0: ꯑꯩꯁꯤ ꯑꯩꯈꯣꯏ ꯑꯣꯖꯥ ꯂꯩꯔꯤꯕꯕꯨꯗꯤ ꯑꯩ ꯁꯦꯕꯣꯛ ꯑꯝꯇ ꯊꯝꯃꯣꯏꯅ ꯊꯝꯗꯦ. ꯑꯗꯨꯕꯨ ꯑꯩꯈꯣꯏ ꯑꯣꯖꯥ ꯂꯩꯈꯤꯗꯕꯒꯤ ꯇꯨꯡꯗ ꯈꯔ ꯆꯥꯎꯕ ꯆꯍꯤ 24-25 ꯁꯨꯕ ꯃꯣꯏ ꯄꯨꯡ ꯌꯩꯕ ꯆꯞ ꯆꯥꯅ ꯉꯝꯕ ꯃꯣꯏ ꯃꯉꯥ ꯇꯔꯨꯛ ꯑꯃ ꯂꯩ. ꯑꯗꯒꯤ ꯆꯍꯤ 8-9 ꯆꯪꯉꯛꯄ ꯃꯣꯏ 7 ꯑꯃ ꯇꯝꯃꯤ ꯍꯧꯖꯤꯛ.
1: ꯑꯗꯨ ꯑꯣꯖꯥ, ꯑꯩꯈꯣꯏꯒꯤ ꯂꯨꯍꯣꯡꯕꯒ ꯁꯣꯔꯥꯠꯀꯁꯤ ꯀꯔꯝꯕꯅ ꯈꯔ ꯈꯤꯠꯅꯝꯅ ꯆꯠꯄꯤꯕꯒꯦ? ꯑꯗꯨ ꯑꯝꯇ ꯍꯥꯏꯐꯦꯠ ꯇꯝꯕꯤꯌꯨ.
0: ꯀꯣꯏꯅ ꯆꯠꯆꯔꯤꯁꯤꯗꯤ ꯁꯣꯔꯥꯠꯀ ꯐꯤꯔꯣꯏꯒꯗꯤ ꯍꯦꯟꯅ ꯌꯩ ꯐꯪꯗ꯭ꯔꯦꯗ.
1: ꯑꯗꯨ ꯑꯣꯖꯥ, ꯉꯁꯥꯏꯒꯤ ꯋꯥꯔꯤꯁꯤꯗꯒꯤ ꯈꯤꯇꯪ ꯂꯩꯊꯣꯔ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ꯔꯦꯗꯤꯑꯣ ꯑꯁꯤ ꯑꯗꯨꯝ ꯇꯥꯕꯤꯀꯣ?
0: ꯑꯩ ꯇꯥꯖꯩ.
1: ꯀꯔꯤ ꯀꯔꯤ ꯄ꯭ꯔꯣꯒ꯭ꯔꯥꯝꯅ ꯑꯌꯥꯝꯕ ꯈꯤꯠꯅꯝ ꯇꯥꯕꯤꯒꯦ?
0: ꯑꯁ, ꯂꯤꯂꯥ ꯑꯁꯤꯕꯨꯗꯤ ꯊꯥꯗꯣꯛꯄ ꯌꯥꯗ꯭ꯔꯦ. ꯂꯤꯂꯥ ꯑꯁꯤ ꯉꯥꯏꯕ ꯑꯣꯏꯅꯕꯗꯨ ꯋꯥꯔꯕꯖꯥꯠꯅꯤ. ꯑꯗꯒꯤ ꯅꯨꯡꯗꯥꯡꯁꯤꯅ ꯄꯨꯡ 10:30 ꯐꯥꯎꯁꯤ ꯑꯦ ꯂꯥꯛꯏꯒꯦ ꯑꯗꯨꯝ ꯇꯥꯖꯩ.
1: ꯑꯁ, ꯑꯩꯈꯣꯏ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ꯄ꯭ꯔꯣꯒ꯭ꯔꯥꯝꯕꯨ ꯌꯥꯝ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ꯕꯤꯔꯝꯕ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 ꯑꯣꯖꯥꯒꯤ ꯄꯨꯡꯁꯦ ꯃꯇꯦꯛ ꯑꯝꯇꯪ ꯐꯖꯅ ꯌꯦꯡꯕꯤꯔꯒ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ꯒꯅꯤ.

0: தபத் தபத் என் தேம் தராக் சொய்பகும் கோங்ஜோங்கிலான் பந்தான் பாய்தலோ சின்ஜரக்
1: நுங்காய்தை தகசரி அதோமு ꯃꯊꯪꯗ ꯏꯆꯥꯅꯨꯄꯤ ꯑꯃꯈꯛ ꯎꯅꯕꯒꯤ ꯇꯟꯖꯥ ꯂꯧꯖꯒꯦ ꯏꯕꯦꯝꯃꯒꯤ ꯃꯤꯡ ꯂꯩꯐꯝ ꯑꯝꯇꯪ ꯇꯥꯛꯄꯤꯁꯤ
2: ꯑꯩꯒꯤ ꯃꯤꯡ ꯃꯔꯁꯤꯅꯤ ꯉꯣꯝꯕꯝ ꯑꯩꯒꯤ ꯂꯩꯐꯝꯅ ꯊꯣꯡꯖꯨ ꯄꯥꯠꯇꯨꯗꯒꯤ
1: ꯍꯧꯖꯤꯛ ꯍꯜꯂꯛꯏꯁꯦ ꯀꯔꯥꯏ ꯆꯠꯄꯤꯔꯨꯕꯅꯣ
2: ꯑꯩ ꯀꯣꯂꯦꯖ ꯆꯠꯆꯔꯨꯕꯅꯤ
1: ꯊꯦꯡꯅꯕꯒꯤ ꯇꯟꯖꯥ ꯂꯧꯔ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ꯟꯒꯤ ꯁꯤꯟꯅꯆꯔꯤ ꯁꯣꯝꯗ ꯃꯥꯏꯛꯇ ꯇꯦꯂꯦꯟ ꯃꯇꯦꯡ ꯑꯝꯇꯪ ꯇꯧꯕꯤꯔꯒ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ꯒꯅꯤ
2: ꯃꯣꯅꯣꯂꯣꯛ ꯃꯇꯦꯡ ꯑꯃ ꯇꯧꯖꯔꯛꯀꯦ ꯑꯌꯥꯝꯕ ꯁꯣꯏꯕꯁꯨ ꯉꯥꯛꯄꯤꯒꯅꯤ
1: ꯍꯧꯕꯤꯔꯁꯤ
3: ꯏꯃꯥ ꯑꯣ ꯏꯃꯥ ꯀꯩꯅꯣ ꯑꯩꯁꯦ ꯂꯩꯌꯦ ꯑꯩꯒꯤ ꯂꯥꯁ ꯁꯦꯃꯤꯁꯇꯔꯒꯤ ꯑꯦꯗꯃꯤꯁꯟ ꯇꯧꯅꯕ ꯄꯩꯁꯥ ꯄꯤꯔꯣ ꯀꯩꯅꯣ ꯂꯥꯊꯦꯃꯤꯇꯔ ꯍꯥꯏꯗꯤ ꯂꯥꯊꯦꯃꯤꯇꯔ ꯍꯥꯏꯕ ꯅꯠꯇꯦ ꯂꯥꯁ ꯁꯦꯃꯤꯁꯇꯔ ꯍꯥꯏꯕ ꯍꯥꯏꯕꯗꯤꯅꯦ ꯑꯔꯣꯏꯕ ꯆꯍꯤꯒꯤ ꯃꯤꯡ ꯆꯟꯅꯕ ꯅꯣꯏ ꯅꯄꯥꯗ ꯍꯥꯏꯌꯨ ꯍꯥꯏꯔꯦ ꯀꯗꯥꯏꯗꯒꯤ ꯄꯩꯁꯥꯅꯣ ꯍꯥꯏꯗꯅ ꯄꯤꯔꯛꯇꯦ ꯑꯝꯇ ꯄꯤꯗ ꯌꯥꯗꯦ ꯍꯥꯏꯌꯨ ꯌꯨ ꯊꯛꯅꯕꯗꯤ ꯂꯩꯔꯝꯅꯤ ꯑꯗꯨꯗꯤ ꯅꯪꯒ ꯍꯦꯛ ꯉꯥꯡꯅꯔꯣ ꯀꯥꯏꯗ ꯂꯩꯒꯦ ꯅꯄꯥꯕꯣ ꯐꯃꯨꯡꯗ ꯇꯨꯝꯂꯤꯕꯅꯤ ꯃꯄꯥꯗ ꯑꯣꯟꯁꯤꯟꯗꯨꯅ ꯅꯆꯥꯅꯨꯄꯤꯅ ꯄꯩꯁꯥ ꯍꯥꯏꯁꯦ ꯀꯔꯝ ꯍꯥꯏꯅ ꯇꯧꯗꯧꯔꯤ ꯑꯩꯁꯨ ꯀꯗꯥꯏꯗꯒꯤ ꯂꯧꯔꯨꯗꯣꯏꯅꯣ ꯅꯣꯏ ꯊꯣꯛꯄ ꯑꯗꯨꯝ ꯇꯧꯈ꯭ꯔꯣ ꯑꯗꯨ ꯍꯦꯛꯇ ꯌꯥꯕ꯭ꯔꯅꯦ ꯍꯧꯖꯤꯛꯄꯨ ꯅꯆꯥꯒꯤꯁꯤ ꯇꯣꯛꯄ ꯌꯥꯒꯗ꯭ꯔꯕ ꯅꯣꯡꯉꯥꯟꯕꯗꯒꯤ ꯊꯕꯛ ꯃꯅꯥ ꯑꯃꯇ ꯁꯨꯗꯅ ꯌꯨꯗ ꯊꯛ ꯂꯩꯔꯒ ꯀꯗꯥꯏꯗꯒꯤ ꯄꯩꯁꯥ ꯂꯥꯛꯀꯗꯒꯦ ꯌꯥꯔꯣꯏ ꯄꯤꯗꯕ ꯁꯨꯛꯌꯥ ꯌꯥꯔꯣꯏ ꯌꯨ ꯊꯛꯅꯕꯗꯤ ꯂꯩꯔꯒ ꯅꯨꯄꯤ ꯅꯪ ꯋꯥ ꯉꯥꯡꯕꯗ ꯈꯔ ꯈꯜꯂꯒ ꯉꯥꯡꯕ ꯐꯩꯀꯣ ꯇꯧꯕ ꯍꯥꯏꯕꯨ ꯇꯧꯔꯤꯗꯨꯅꯤ ꯑꯁꯦꯡꯕ ꯍꯥꯏꯔꯗꯤ ꯁꯥꯎꯅꯤꯡꯉꯝꯅꯤ ꯈꯪꯗꯦ ꯑꯗꯨ ꯑꯗ ꯄꯩꯁꯥ ꯄꯨꯊꯣꯔꯛꯎ ꯑꯩꯁꯦ ꯅꯈꯥꯒꯤ ꯑꯉꯥꯡ ꯅꯠꯇꯦ ꯋꯥ ꯉꯥꯡꯕꯗ ꯀꯥ ꯍꯦꯟꯒꯅꯨ ꯑꯩꯁꯦ ꯑꯉꯥꯎꯕꯤ ꯅꯠꯇꯦ ꯁꯨꯝ ꯍꯦꯟꯃꯜꯂꯛꯇꯅ ꯍꯥꯏꯔꯛꯏꯕ ꯊꯛ ꯈꯥ ꯅꯥꯏꯗ꯭ꯔꯤꯁꯦ ꯅꯪꯒꯤ ꯇꯧꯗꯨꯅꯅꯤ ꯏꯕꯦꯝꯃ ꯅꯪꯒꯤ ꯅꯆꯤꯟꯁꯤꯗꯤ ꯑꯩꯅ ꯑꯃꯨꯛ ꯉꯥꯡꯂꯤꯉꯩꯗ ꯅꯪꯅ ꯇꯔꯥ ꯈꯨꯝꯃꯤ ꯅꯪꯀꯣ ꯅꯪ ꯑꯣ ꯌꯥꯔꯦ ꯇꯥꯅꯤꯡꯗ꯭ꯔꯦ ꯂꯥꯏꯔꯤꯛ ꯑꯝꯇ ꯇꯝꯃꯔꯣꯏ ꯇꯣꯛꯑꯒꯦ ꯀꯩꯗꯧꯕꯒꯤ ꯇꯣꯛꯀꯗꯧꯔꯤꯕ ꯏꯃꯥꯅ ꯉꯝꯅꯕ ꯍꯣꯠꯅꯒꯅꯤ ꯏꯃꯥ ꯂꯩꯔꯤꯁꯤꯗꯤ ꯅꯄꯥꯁꯦ ꯑꯃꯨꯛ ꯊꯣꯛꯈ꯭ꯔꯦ ꯈꯣꯟ ꯈꯔ ꯀꯟꯈꯠꯇꯨꯅ ꯀꯥꯏꯗ ꯑꯃꯨꯛ ꯆꯠꯂꯒꯦ ꯍꯥꯏꯗꯨꯅ ꯇꯥꯅꯈꯤ
1: ꯇꯥꯛꯀꯁꯔꯤ ꯏꯆꯥꯅꯨꯄꯤꯕꯨ ꯃꯊꯪꯗ ꯆꯤꯀꯟ ꯁꯦꯟꯇꯔ ꯇꯧꯕ ꯃꯔꯨꯞ ꯑꯃꯈꯛ ꯎꯅꯖꯒꯦ ꯃꯔꯨꯞꯀꯤ ꯃꯤꯡ ꯂꯩꯐꯝꯗ ꯇꯥꯛꯄꯤꯌꯨ
4: ꯑꯩ ꯀꯋꯥ ꯅꯃꯥꯔꯄꯨꯝ ꯂꯩꯀꯥꯏꯗꯒꯤ ꯁꯒꯣꯜ ꯁꯦꯝꯅꯕꯆꯟꯗ꯭ꯔ
1: ꯏꯁꯥꯒꯤ ꯆꯍꯤꯗꯤ ꯀꯌꯥꯃꯨꯛ ꯁꯨꯕꯤꯔꯒꯦ
4: 56 ꯑꯗꯨꯃꯥꯏꯅ ꯁꯨꯔꯦ
1: ꯑꯗꯨꯒ ꯁꯦꯟꯇꯔ ꯁꯤꯗꯤ ꯇꯧꯕꯤꯕꯁꯦ ꯆꯍꯤ ꯀꯌꯥꯃꯨꯛ ꯁꯨꯖꯔꯒꯦ
4: ꯆꯤꯀꯟ ꯁꯦꯟꯇꯔ ꯇꯧꯕꯁꯤ ꯑꯩ ꯆꯍꯤ 5-6 ꯑꯗꯨꯃꯥꯏꯅ ꯁꯨꯔꯝꯕꯅꯤ
1: ꯍꯧꯖꯤꯛꯀꯤ ꯏꯔꯥꯡ ꯃꯇꯝꯁꯤꯗ ꯄ꯭ꯔꯣꯐꯤꯠ ꯀꯥꯁꯤ ꯑꯗꯨꯝ ꯀꯃꯥꯏ ꯀꯃꯥꯏ ꯇꯧꯕꯤꯒꯦ ꯍꯥꯏꯐꯦꯠꯇ ꯄꯟꯕꯤꯌꯨ
4: ꯍꯥꯟꯅꯗꯤ ꯏꯔꯥꯡ ꯂꯩꯇ꯭ꯔꯤꯉꯩꯗ ꯄ꯭ꯔꯣꯐꯤꯠꯁꯤ ꯑꯗꯨꯝ ꯐꯖꯅ ꯑꯗꯨꯝ ꯂꯩꯔꯝꯕꯅꯤ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ꯏꯔꯥꯡ ꯂꯩꯈ꯭ꯔ ꯃꯇꯨꯡꯗꯒꯤꯗꯤ ꯄ꯭ꯔꯣꯐꯤꯠꯁꯤ ꯌꯥꯝꯅ ꯍꯟꯊꯔꯦ ꯁꯤꯠꯄꯒꯤ ꯆꯥꯡꯁꯤ ꯌꯥꯝꯅ ꯋꯥꯠꯂꯦ
1: ꯑꯣ ꯍꯧꯖꯤꯛꯀꯤ ꯏꯔꯥꯡ ꯃꯇꯝꯁꯤꯅ ꯍꯧꯖꯤꯛ ꯃꯔꯨꯞꯇꯒꯤ ꯅꯠꯇꯦ ꯆꯤꯟꯕ ꯈꯨꯗꯤꯡꯃꯛꯇꯤ ꯂꯣꯏꯅꯃꯛ ꯄ꯭ꯔꯣꯐꯤꯠ ꯗꯥꯎꯟ ꯆꯠꯄꯁꯤꯕꯨꯗꯤ ꯑꯗꯨ ꯁꯤꯗꯒꯤ ꯈꯤꯇꯪ ꯅꯩꯊꯔ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ꯟꯒꯤ ꯊꯧꯔꯝꯗꯤ ꯑꯗꯨꯝ ꯇꯥꯕꯤꯕ꯭ꯔꯥ
4: ꯑꯩ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ꯟꯒꯤ ꯊꯧꯔꯝꯁꯤ ꯑꯩ ꯑꯌꯥꯝꯕ ꯄꯥꯎ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ꯏꯁꯩꯒꯨꯝꯕ ꯅꯣꯡꯃꯥꯏꯒꯨꯝꯕ ꯈꯔ ꯈꯔ ꯑꯗꯨꯝ ꯑꯩ ꯇꯥꯖꯩ
1: ꯆꯤꯟꯐꯝ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ꯊꯕꯛ ꯇꯧꯗꯧꯅ ꯑꯗꯨꯝ ꯇꯥꯕ ꯌꯥꯕ ꯔꯦꯗꯤꯑꯣꯅꯤꯅ ꯑꯗꯨꯝ ꯇꯥꯕꯤꯔꯦ ꯍꯥꯏꯕ ꯅꯨꯡꯉꯥꯏꯖꯩ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ꯟꯒꯤ ꯊꯧꯔꯝꯁꯤꯗ ꯍꯦꯟꯅ ꯇꯥꯕ ꯅꯨꯡꯉꯥꯏꯕꯁꯤ ꯀꯩꯅꯣ ꯍꯥꯏꯐꯦꯠꯇꯪ ꯑꯗꯨ ꯅꯪ ꯄꯟꯕꯤꯔꯝꯃꯨ
4: ꯑꯩ ꯑꯌꯥꯝꯕꯗ ꯑꯩꯒꯤ ꯄꯥꯎꯒ ꯑꯗꯒꯤ ꯏꯁꯩ ꯁꯤꯒ ꯈꯔ ꯑꯩ ꯑꯌꯥꯝꯕ ꯇꯣꯏꯅ ꯑꯗꯨꯝ ꯇꯥꯏ
1: ꯃꯔꯨꯞ ꯏꯁꯩ ꯇꯥꯏ ꯍꯥꯏꯔꯝꯅꯤꯅ ꯃꯔꯨꯞꯀꯤ ꯍꯥꯏꯐꯦꯠ ꯍꯥꯏꯖꯕ ꯏꯁꯩ ꯃꯇꯦꯛ ꯅꯪ ꯉꯥꯡꯊꯣꯛꯄꯤꯔꯒ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ꯒꯅꯤ
4: ꯑꯁꯦꯡ ꯕꯤꯃꯣꯂꯥꯅ ꯁꯛꯄ ꯑꯩꯈꯣꯏꯒꯤ ꯆꯥꯛꯂꯤꯕ ꯂꯥꯃꯩ ꯑꯊꯥꯞꯄꯁꯤꯡꯗ ꯍꯥꯏꯕ ꯏꯁꯩ ꯑꯗꯨ ꯇꯥꯖꯅꯤꯡꯉꯤ
1: ꯃꯇꯦꯛ ꯅꯪ ꯊꯧꯒꯟ ꯇꯧꯕꯤꯔꯒ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ꯒꯅꯤ
4: ꯑꯩ ꯑꯣꯏꯒꯗ꯭ꯔꯥ ꯈꯪꯗꯦꯅꯦ ꯑꯩ ꯍꯥꯏꯐꯦꯠꯇꯪꯗꯤ ꯑꯩ ꯁꯛꯆꯔꯛꯀꯦ

ꯑꯗꯨꯕꯨꯗꯤ ꯏꯅꯥꯎꯅ ꯍꯦꯛ ꯍꯥꯏꯕꯗ ꯔꯦꯗꯤꯑꯣ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ꯅꯕꯨꯗꯤ ꯍꯦꯟꯅ ꯈꯪꯕꯤꯔꯒꯅꯤ ꯑꯗꯨꯕꯨ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ꯅ ꯍꯦꯛ ꯍꯥꯏꯕꯗ ꯔꯦꯗꯤꯑꯣ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ꯅꯕꯨꯗꯤ ꯍꯦꯟꯅ ꯈꯪꯕꯤꯔꯒꯅꯤ ꯑꯗꯨꯕꯨ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ꯅ ꯍꯦꯛ ꯍꯥꯏꯕꯗ ꯔꯦꯗꯤꯑꯣ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ꯅꯕꯨꯗꯤ ꯍꯦꯟꯅ ꯈꯪꯕꯤꯔꯒꯅꯤ ꯑꯗꯨꯕꯨ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ꯏꯅꯥꯎ ꯃꯁꯥ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ꯃꯤꯁꯤꯡꯗꯨꯗꯤ ꯈꯪꯕꯤꯔꯣꯏ ꯑꯗꯨꯅ

ꯃꯊꯪꯗ ꯑꯃꯨꯛ ꯀꯅꯥꯒꯨꯝꯕ ꯂꯥꯏꯕꯛ ꯐꯕ ꯂꯤꯁꯅꯔ ꯑꯃꯗ ꯑꯃꯨꯛ ꯁꯤꯟꯅꯕꯤꯔꯁꯅꯨ ꯃꯥꯏꯛ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ꯁꯤꯟꯅꯖꯔꯤ ꯑꯗꯣꯝꯅ ꯃꯥꯏꯛ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ꯕꯣꯒꯦꯜ ꯂꯥꯏꯁ꯭ꯔꯝ ꯊꯨꯡꯗꯨ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ꯈꯨꯔꯨꯝꯖꯔꯤ

0: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ꯇꯥꯃꯤꯟꯅꯈ꯭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ꯆꯠꯇꯨꯅ ꯃꯤꯑꯣꯏ ꯀꯌꯥ ꯎꯅꯗꯨꯅ ꯃꯈꯣꯏꯒꯤ ꯍꯩꯖꯁꯤꯡꯖꯕꯁꯤꯡꯒꯤ ꯄꯥꯎꯗꯝ ꯂꯣꯏꯅꯅ ꯃꯈꯣꯏ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ꯋꯥꯔꯤ ꯀꯌꯥ ꯊꯧꯔꯝ ꯑꯁꯤ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ꯗ ꯑꯈꯪ ꯑꯍꯩꯁꯤꯡꯒꯤ ꯄꯥꯎꯇꯥꯛ ꯐꯪꯂꯕ ꯄ꯭ꯔꯣꯐꯦꯁꯅꯦꯜꯂꯤ ꯇ꯭ꯔꯦꯟ ꯇꯧꯔꯕ ꯄ꯭ꯔꯖꯦꯟꯇꯔꯁꯤꯡꯅ ꯂꯥꯟꯊꯣꯛꯄ ꯊꯧꯔꯝ ꯅꯠꯆꯗꯦ, ꯑꯩꯈꯣꯏꯒꯤ ꯂꯤꯁꯅꯔꯁꯤꯡꯅ ꯃꯄꯨꯡ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ꯄꯤꯕ ꯊꯧꯔꯝꯅꯤ꯫ ꯃꯊꯪꯒꯤ ꯇꯥꯡꯀꯛꯇ ꯑꯗꯣꯝꯁꯨ ꯉꯥꯏꯕꯤꯔꯝꯃꯨ, ꯑꯗꯣꯝꯗ ꯃꯥꯏꯛ ꯑꯁꯤ ꯁꯤꯟꯅꯕꯒꯤ ꯇꯥꯟꯖꯥ ꯌꯧꯔꯛꯄ ꯀꯟ ꯍꯥꯟꯅ ꯍꯥꯏꯕ ꯉꯝꯒꯅꯤ, ꯃꯇꯝ ꯑꯗꯨ ꯐꯥꯎꯕꯒꯤꯗꯤ ꯅꯨꯡꯉꯥꯏꯕ ꯌꯥꯏꯐꯕ ꯄꯨꯝꯅꯃꯛꯀꯤ꯫
1: ꯍꯧꯖꯤꯛ ꯑꯗꯣꯝꯅ ꯇꯥꯕꯤꯔꯤ ꯁꯤꯟꯅꯖꯔꯤ ꯑꯗꯣꯝꯗ ꯃꯥꯏꯛ 19 ꯁꯨꯕ ꯇꯥꯡꯀꯛ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ꯂꯥꯏꯁ꯭ꯔꯝ ꯕꯣꯒꯤꯟ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ꯔꯇꯟ ꯁꯂꯥꯝ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ꯀꯛꯆꯤꯡ ꯇꯥꯕꯝ ꯔꯤꯇꯦꯁ ꯁꯔꯃ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ꯋꯥꯍꯦꯡꯕꯝ ꯅꯥꯎꯕꯤ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ꯅꯣꯍꯔ ꯁꯥꯏꯗ ꯔꯥꯙꯥ ꯑꯕꯤꯁꯥꯔ꯫

ꯁ꯭ꯇꯤꯕ ꯖꯤꯠ ꯀꯣꯟꯊꯧꯖꯝꯒꯤ ꯑꯔꯣꯏꯕ ꯃꯇꯝ ꯏꯁꯩꯗ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ꯅꯪꯒ ꯀꯥꯏꯅꯔꯕ ꯄꯨꯟꯁꯤꯗ ꯂꯃꯨꯛꯅꯔꯤ ꯋꯥꯈꯜꯒꯤ ꯏꯄꯥꯛꯇ, ꯁꯩꯔꯦꯡ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ꯀꯤꯔꯟ ꯀꯨꯃꯥꯔ.

ꯁꯤꯕꯖꯤꯠ ꯀꯣꯟꯊꯧꯖꯝ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ꯁꯩꯔꯦꯡꯕ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ꯑꯥꯔ ꯀꯦ ꯁꯅꯥꯍꯟꯕꯤ ꯆꯅꯨ, ꯑꯅꯤꯁꯨꯕ ꯑꯃꯗꯤ ꯑꯔꯣꯏ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ꯀꯤꯔꯟ ꯀꯨꯃꯥꯔ꯫

0: ꯑꯗ ꯃꯁꯤ ꯃꯅꯤꯄꯨꯔꯒꯤ ꯁꯤꯒꯨꯝꯕ ꯑꯩꯈꯣꯏ ꯑꯅꯧꯕ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ꯑꯃꯗ ꯆꯪꯉꯛꯏꯕ ꯃꯌꯥꯝꯁꯤꯗ ꯈꯔ ꯍꯦꯟꯅ ꯃꯃꯨꯠ ꯇꯥꯅ ꯈꯪꯍꯟꯕ ꯑꯃ ꯆꯪꯉꯦ ꯍꯥꯏꯕꯁꯦ ꯑꯩ ꯊꯝꯖꯒꯦ.
1: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ꯀꯟꯕ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ꯁꯦ ꯑꯣꯕꯖꯥꯔꯞ ꯇꯧꯔꯛꯄꯁꯦ ꯂꯤꯁꯥꯡ ꯁꯤꯠꯅꯗꯤ ꯂꯥꯛꯏ, ꯉꯁꯤꯐꯥꯎꯁꯨ ꯆꯪꯁꯤꯜꯂꯛꯏ, ꯑꯗꯨ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ꯍꯦꯟꯅ ꯍꯦꯟꯅ ꯁꯣꯛꯄꯒꯤ ꯃꯃꯤ ꯑꯃ ꯑꯣꯏꯅ ꯎꯖꯩ ꯉꯁꯥꯏ ꯑꯣꯖꯥꯅ ꯃꯃꯥꯡꯗꯁꯨ ꯊꯝꯕꯤꯈꯤꯕꯗꯣ, 1980s ꯐꯥꯎꯗꯤ ꯀꯩꯁꯨ ꯊꯣꯏꯗꯣꯛꯅ ꯀꯥꯏꯔꯝꯗꯦ, ꯑꯗꯨ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ꯗꯤ ꯁꯨꯝ ꯍꯦꯟꯅ ꯐꯖꯜꯂꯛꯇꯕꯒꯤ ꯃꯑꯣꯡ ꯑꯣꯏꯅ ꯍꯥꯏꯕꯤ ꯑꯣꯖꯥꯅ ꯊꯝꯕꯤ. ꯑꯗꯣ ꯃꯇꯥꯡꯁꯤꯗ ꯑꯩꯅ ꯑꯃꯨꯛ ꯑꯣꯖꯥꯗꯒꯤ ꯈꯪꯖꯅꯤꯡꯉꯤꯁꯦ, ꯑꯩꯈꯣꯏꯒꯤ ꯇꯨꯡꯗ ꯂꯥꯛꯀꯗꯧꯔꯤꯕ ꯖꯦꯅꯦꯔꯦꯁꯟꯒꯤ ꯍꯥꯏ ꯇꯥꯔꯦꯅꯦ, ꯐ꯭ꯌꯨꯆꯔꯁꯦ ꯑꯣꯖꯥꯅ ꯄꯣꯖꯤꯇꯤꯚ ꯑꯣꯏꯅ ꯑꯣꯕꯤ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ꯀꯝꯗꯧꯅ ꯎꯕꯤꯒꯦ ꯍꯥꯏꯕ ꯑꯣꯖꯥ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ꯑꯗꯨꯁꯨ ꯈꯪꯖꯅꯤꯡꯉꯤ.
0: ꯑꯗꯨꯝ ꯃꯤꯑꯣꯏꯕꯁꯤ ꯃꯈꯜ ꯃꯈꯜꯅꯤꯀꯣ, ꯑꯩꯈꯣꯏ ꯂꯣꯏꯅ ꯐꯠꯇꯦ ꯂꯣꯏꯅ ꯑꯐꯕꯅꯤ ꯍꯥꯏꯕꯁꯨ ꯌꯥꯗꯦ, ꯃꯥꯏ ꯃꯥꯏ ꯀꯟꯁꯦꯞ ꯃꯥꯏ ꯃꯥꯏ ꯋꯥꯈꯜ ꯂꯩꯅꯤ, ꯑꯗꯨꯕꯨ ꯃꯦꯖꯣꯔꯤꯇꯤꯗꯤ ꯉꯁꯤ ꯑꯗꯨꯝ ꯎꯕꯤꯔꯝꯒꯅꯤ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ꯀꯟꯅꯕ ꯉꯁꯤ ꯁꯤꯒꯨꯝꯕ ꯁꯣꯁꯦꯜ ꯋꯥꯛ ꯑꯃ ꯇꯧꯁꯦ ꯍꯥꯏꯕꯗ ꯃꯌꯥꯝ ꯂꯣꯏ ꯌꯥꯎꯕꯤꯔꯤꯁꯤꯅꯤ.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ꯛꯇꯤꯚꯤꯇꯤ ꯈꯨꯗꯤꯡꯃꯛꯇ ꯌꯥꯎꯍꯜꯂꯒ ꯇꯣꯏꯅ ꯃꯌꯥꯝꯁꯦ ꯒ꯭ꯌꯥꯟ ꯇꯥꯕ ꯇꯥꯔꯒꯗꯤ ꯐꯦꯃꯤꯂꯤ ꯑꯃ ꯒ꯭ꯌꯥꯟ ꯇꯥꯔꯛꯄ, ꯐꯦꯃꯤꯂꯤ ꯑꯃ ꯒ꯭ꯌꯥꯟ ꯇꯥꯔꯒꯗꯤ ꯂꯩꯀꯥꯏꯗꯨꯒꯤ ꯃꯤ ꯈꯨꯗꯤꯡꯃꯛ ꯒ꯭ꯌꯥꯟ ꯇꯥꯔꯛꯄ, ꯂꯩꯀꯥꯏꯗꯨꯒꯤ ꯃꯤ ꯈꯨꯗꯤꯡꯃꯛ ꯒ꯭ꯌꯥꯟ ꯂꯣꯏ ꯇꯥ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ꯁ꯭ꯇꯦꯠꯇꯨꯃ ꯂꯣꯏꯅ ꯒ꯭ꯌꯥꯟ ꯇꯥꯗꯣꯔꯤꯅ ꯍꯥꯏꯖꯔꯤꯕ.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ꯁ꯭ꯇꯦꯠ ꯃꯌꯥꯝꯁꯦ ꯄꯨꯜꯂꯒ ꯀꯟꯇ꯭ꯔꯤꯒꯤ ꯀꯟꯇ꯭ꯔꯤ ꯃꯌꯥꯝꯁꯦ ꯄꯨꯜꯂꯒ ꯄ꯭ꯔꯤꯊꯤꯕꯤꯒꯤ ꯃꯤ ꯃꯌꯥꯝꯁꯦ ꯒ꯭ꯌꯥꯟ ꯇꯥꯕ, ꯑꯩꯈꯣꯏ ꯄ꯭ꯔꯀꯤꯇꯤꯕꯨ ꯅꯨꯡꯁꯤꯕ, ꯄ꯭ꯔꯀꯤꯇꯤꯃꯛꯇ ꯊꯕꯛ ꯈꯔ ꯇꯧꯕꯗꯣ ꯑꯩꯈꯣꯏ ꯆꯪꯉꯤ. ꯑꯗꯨꯅ ꯇꯨꯡꯗ ꯃꯁꯤ ꯀꯔꯤ ꯂꯥꯛꯀꯗꯒꯦ ꯍꯥꯏꯕꯗꯤ ꯉꯝꯗꯦ, ꯇꯧꯕꯇꯕꯨ ꯉꯁꯤ ꯍꯣꯡꯉꯛꯏꯕ ꯄꯣꯠꯁꯤꯗꯤ ꯃꯁꯤ ꯀꯟꯅꯅꯕ ꯄ꯭ꯔꯤꯊꯤꯕꯤ ꯃꯤꯌꯥꯝ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ꯔꯤ ꯍꯥꯏꯕꯁꯤꯃꯗꯤ ꯑꯩꯈꯣꯏ ꯎꯖꯔꯦ. ꯃꯁꯤ ꯍꯣꯠꯅꯕꯗꯤ ꯂꯦꯞꯄ ꯌꯥꯗꯦ, ꯑꯗ ꯉꯁꯤꯃꯛ ꯍꯣꯠꯅꯔꯤꯕ ꯃꯌꯥꯝꯁꯤꯅ ꯀꯔꯤ ꯂꯥꯛꯀꯗꯒꯦ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ꯍꯥꯏꯕ ꯉꯝꯗꯦ. ꯀꯩꯅꯣꯗ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ꯆꯦꯟꯖꯇꯤ ꯑꯩꯈꯣꯏ ꯁꯥꯒꯣꯟꯅꯔꯒ ꯑꯗꯨꯝ ꯆꯠꯅꯦ,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ꯀꯃꯥꯏ ꯍꯤꯡꯁꯤꯒꯦ ꯍꯥꯏꯕꯗꯣ ꯑꯩꯒꯤ ꯑꯦꯗꯥꯞꯇꯦꯁꯟꯗꯨꯅ ꯗꯔꯀꯥꯔ ꯑꯣꯏꯗꯦ. ꯉꯁꯤ ꯄ꯭ꯔꯤꯊꯤꯕꯤꯗ ꯅꯁꯥꯕ ꯍꯦꯟꯒꯠꯂꯤꯁꯦ 45-50ꯗ ꯌꯧꯔꯛꯏꯕꯁꯦ ꯑꯁꯤ ꯏꯟꯗꯤꯌꯥꯗꯁꯨ ꯌꯧꯔꯛꯑꯦꯗꯅ. ꯃꯁꯤꯒꯤ ꯁꯥꯔꯤꯕꯁꯦ ꯑꯩꯈꯣꯏ ꯃꯁꯤ ꯍꯟꯗꯧꯕ ꯍꯥꯏꯕꯗꯤ ꯈꯔ ꯃꯈꯩ ꯑꯩꯈꯣꯏꯅ ꯉꯝꯒꯗ꯭ꯔꯥ? ꯑꯗꯨꯅ ꯃꯁꯤꯒ ꯑꯩꯈꯣꯏꯒ ꯁꯥꯒꯣꯟꯅꯔꯒ ꯂꯩꯗꯣꯔꯤꯕꯅ ꯑꯩ ꯁꯨꯒꯨꯝꯕ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ꯗ ꯑꯩ ꯍꯤꯡꯕ ꯇꯥꯔꯒꯗꯤ ꯑꯩ ꯀꯔꯤ ꯄ꯭ꯔꯣꯇꯦꯛꯁꯟ ꯇꯧꯒꯅꯤ, ꯑꯩ ꯀꯔꯤ ꯁꯥꯖꯦꯟ ꯇꯧꯒꯅꯤ ꯍꯥꯏꯕꯗꯣ
1: ꯍꯥꯏꯔꯤꯕ ꯍꯧꯖꯤꯛꯀꯤ ꯐꯤꯕꯝꯁꯤꯗꯤ ꯂꯣꯏꯅꯃꯛ ꯑꯦꯋꯦꯌꯔꯗꯤ ꯑꯣꯏꯔꯝꯗꯣꯏꯅꯦꯕ.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ꯗꯔꯀꯥꯔ ꯑꯣꯏꯔꯤꯁꯦ ꯑꯦꯋꯦꯔꯅꯦꯁ ꯈꯛꯇꯣ ꯇꯥꯁꯤꯟꯕ ꯅꯠꯇꯕ ꯑꯦꯛꯁꯟ ꯂꯣꯝꯗ ꯑꯣꯟꯊꯣꯛꯄ, ꯊꯕꯛ ꯂꯣꯝꯗ ꯑꯣꯟꯊꯣꯛꯄꯗꯨꯅꯦꯕ. ꯑꯗꯨꯅ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ꯑꯣꯏꯅ ꯑꯣꯖꯥꯅ ꯋꯥꯔꯜ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ꯅ ꯂꯥꯛꯄꯒ ꯏꯔꯣ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ꯁꯦ ꯍꯦꯟꯅ ꯑꯁꯪꯕ, ꯍꯦꯟꯅ ꯒ꯭ꯔꯤꯅꯔ ꯃꯅꯤꯄꯨꯔ ꯑꯃ ꯑꯣꯏꯍꯟꯒꯦ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ꯂꯧꯈꯠꯄ ꯌꯥꯕ ꯈꯣꯡꯊꯥꯡ ꯄ꯭ꯔꯥꯌꯣꯔꯤꯇꯤ ꯑꯣꯏꯅ ꯁꯤꯒꯤ ꯑꯦꯛꯁꯟꯁꯦ ꯄꯥꯏꯈꯠꯂꯒꯗꯤ ꯍꯦꯟꯅ ꯐꯒꯅꯤ ꯍꯥꯏꯕꯗꯣ.
0: ꯑꯦꯛꯁꯟ ꯃꯣꯠ ꯑꯃ ꯆꯪꯉꯤ 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ꯑꯩꯈꯣꯏ ꯇꯝꯗꯁꯨ ꯌꯨꯝ ꯑꯃꯗ ꯄꯨꯈ꯭ꯔꯤ ꯂꯩꯇꯕ ꯍꯧꯅꯗꯤ ꯂꯩꯀꯥꯏꯗꯨꯗ ꯄꯨꯈ꯭ꯔꯤ ꯂꯩꯇꯕ ꯇꯔꯣꯝꯗꯤ ꯍꯥꯏꯖꯔꯤꯕ, ꯉꯁꯤꯗꯤ ꯃꯗꯨ ꯂꯣꯏꯅ ꯍꯣꯡꯈ꯭ꯔꯦ. ꯃꯁꯤ ꯍꯣꯡꯕꯗꯨꯅꯤ ꯑꯩꯈꯣꯏ ꯉꯁꯤ ꯏꯁꯤꯡꯒꯤ ꯑꯋꯥꯕꯒ ꯂꯥꯛꯏ ꯍꯥꯏꯖꯔꯤꯕ. ꯁꯦ ꯈꯨꯗꯝ ꯑꯣꯏꯅ ꯑꯩꯒꯤ ꯏꯁꯤꯡ ꯇꯣꯇꯤ ꯂꯥꯛꯑꯦ, ꯀꯗꯥꯏꯗ ꯂꯤꯛ ꯑꯣꯏꯔꯤꯒꯁꯦ ꯃꯁꯤ ꯃꯦꯟꯕ ꯑꯦꯛꯁꯟꯅꯤꯀꯣ ꯑꯩ ꯍꯥꯏꯕꯗ, ꯏꯆꯝ ꯆꯝꯕ ꯄꯣꯠꯅꯤ ꯑꯗꯨꯕꯨ ꯌꯥꯝꯅ ꯁꯃꯥꯖꯗ ꯀꯥꯟꯅꯗꯣꯏꯅꯦ. ꯃꯩ ꯂꯥꯛꯑꯦ, ꯑꯩꯅ ꯀ꯭ꯂꯥꯁꯔꯨꯝ ꯑꯃꯗꯒꯤ 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ꯀ꯭ꯂꯥꯁꯔꯨꯝꯒꯤ ꯃꯩꯁꯤ ꯃꯨꯊꯠꯄꯤꯔꯝ, ꯊꯥꯎꯂꯩ ꯊꯥꯟ ꯊꯝꯕ ꯌꯥꯎꯋꯦ, ꯃꯁꯤ ꯃꯨꯊꯠꯄ. ꯗꯦꯟ ꯏꯁꯤꯡ ꯑꯣꯏꯔꯣ ꯑꯃ ꯑꯣꯏꯔꯣ ꯔꯤ ꯌꯨꯁ ꯇꯧꯕ, ꯑꯗꯒꯤ ꯁ꯭ꯃꯥꯔꯠ ꯑꯥꯎꯠꯗꯣꯔ ꯄ꯭ꯔꯦꯛꯇꯤꯁ ꯍꯥꯏꯇꯥꯔꯦꯀꯣ, ꯃꯁꯤꯃ ꯆꯪꯉꯤ ꯃꯤꯑꯣꯏꯕ ꯈꯨꯗꯤꯡꯃꯛꯅ. ꯀꯩꯅꯣꯗ ꯑꯩꯈꯣꯏꯗ ꯂꯩꯔꯤꯕ ꯄ꯭ꯔꯀꯤꯇꯤꯒꯤ ꯄꯣꯠꯁꯦ ꯂꯣꯏꯕ ꯅꯥꯏꯕ ꯄꯣꯠꯅꯤ ꯍꯥꯏꯖꯔꯤꯕꯀꯣ. ꯑꯁꯤ ꯏꯁꯤꯡ ꯑꯣꯏꯔꯣ, ꯄ꯭ꯔꯤꯊꯤꯕꯤꯗ ꯐꯪꯉꯤꯕ ꯏꯁꯤꯡꯁꯦ ꯐ꯭ꯔꯦꯁ ꯋꯥꯇꯔꯁꯦ 3% ꯑꯝꯇꯅꯦꯕ, ꯑꯗ ꯌꯥꯝ ꯌꯥꯝꯗꯕ ꯄꯣꯠꯅꯦ. ꯃꯁꯤꯅ ꯑꯩꯈꯣꯏ ꯍꯤꯡꯉꯤꯕ ꯂꯥꯏꯐ ꯁꯁꯇꯦꯟ ꯇꯧꯔꯤꯅꯦꯕ. ꯑꯗꯨꯅ ꯒ꯭ꯔꯣꯋꯤꯡ ꯄꯣꯄꯨꯂꯦꯁꯟ ꯂꯩꯖꯔꯦ, ꯀ꯭ꯂꯥꯏꯃꯦꯠ ꯄꯦꯇꯔꯟ ꯆꯦꯟꯖ ꯂꯩꯔꯦ, ꯑꯗ ꯒ꯭ꯂꯣꯕꯦꯜ ꯗꯤꯃꯥꯟꯗ ꯍꯦꯟꯒꯠꯂꯛꯄꯅꯤꯅ ꯑꯩꯈꯣꯏꯗ ꯐ꯭ꯌꯨꯆꯔ ꯁꯄ꯭ꯂꯥꯏꯁꯦ ꯃꯁꯤ ꯑꯩꯈꯣꯏ ꯌꯥꯝꯅ ꯈꯜꯂꯒ ꯏꯅꯔꯖꯤ ꯁꯦꯞ ꯇꯧꯕ, ꯄꯣꯂꯨꯁꯟ ꯍꯟꯊꯍꯟꯕ, ꯑꯗ ꯏꯃꯤꯁꯟ ꯃꯌꯥꯝꯁꯦ ꯊꯤꯡꯕ, ꯃꯁꯤꯃ ꯆꯪꯉꯦ ꯍꯥꯏꯖꯔꯦ. ꯃꯁꯤ ꯑꯦꯛꯁꯟ ꯃꯣꯠꯇ ꯑꯩꯈꯣꯏ ꯏꯁꯥ ꯏꯁꯥꯅ ꯀꯔꯤ ꯇꯧꯕ ꯌꯥꯏ, ꯏꯟꯗꯤꯚꯤꯖ꯭ꯋꯦꯜ ꯑꯣꯏꯅ ꯀꯝꯃ꯭ꯌꯨꯅꯤꯇꯤ ꯑꯣꯏꯅ ꯑꯃꯗꯤ ꯍꯣꯜ ꯁ꯭ꯇꯦꯠꯇꯨꯅ ꯀꯔꯤ ꯇꯧꯕ ꯌꯥꯏ ꯍꯥꯏꯕꯁꯤ ꯃꯁꯤ ꯑꯩꯈꯣꯏ ꯈꯟꯕꯒꯤ ꯃꯇꯝ ꯌꯧꯔꯦ ꯍꯥꯏꯕꯁꯦ ꯑꯩ ꯊꯝꯖꯒꯦ. ꯃꯌꯥꯝ ꯍꯧꯕꯤꯔꯦ, ꯑꯩꯈꯣꯏ ꯍꯥꯟꯅꯁꯨ ꯂꯩꯖꯔꯝꯃꯤꯀꯣ, ꯀꯅꯥꯒꯨꯝꯕ ꯂꯨꯍꯣꯡꯉꯦ, ꯎ ꯆꯥꯔꯥ ꯑꯃ ꯊꯥꯕ, ꯑꯉꯥꯡ ꯎꯅꯔꯦ, ꯎ ꯆꯥꯔꯥ ꯑꯃ ꯊꯥꯕꯁꯦ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ꯌꯥꯝ ꯂꯩꯔꯝꯃꯤꯀꯣ. ꯑꯗ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ꯍꯟꯗꯛ ꯑꯣꯅꯔꯦꯕꯜ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ꯅ ꯍꯧꯗꯣꯛꯑꯦꯀꯣ, ꯑꯦꯛꯄꯦ ꯃꯥꯀꯦ ꯅꯥꯝ ꯗꯥꯟ ꯇꯧꯅꯔꯤꯗ꯭ꯔꯀꯣ.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ꯈꯣꯏꯅ ꯂꯝ ꯂꯝꯒꯤ ꯅꯦꯄꯥꯜꯗ ꯑꯩꯈꯣꯏꯅ ꯃꯤꯂꯦꯠ ꯍꯥꯏꯇꯥꯔꯦꯀꯣ, ꯀꯟꯕꯒꯤ ꯃꯣꯏꯅ ꯚꯦꯔꯥꯏꯇꯤ ꯃꯌꯥꯝꯁꯦ ꯃꯈꯣꯏꯅ ꯒꯨꯔꯨꯡ ꯍꯥꯏꯕ ꯇ꯭ꯔꯥꯏꯕꯁꯤꯅ ꯌꯣꯝꯁꯜꯂꯒ ꯀꯟꯕꯒꯤ ꯑꯦꯛꯖꯥꯝꯄꯜ ꯂꯩꯈ꯭ꯔꯦ. ꯑꯗꯒꯤ ꯊꯥꯏꯂꯦꯟꯗ ꯃꯣꯏꯒꯤ ꯃꯥꯡꯈ꯭ꯔꯗꯧꯕ ꯄ꯭ꯔꯀ꯭ꯔꯤꯇꯤꯁꯦ ꯃꯁꯤ ꯑꯩꯈꯣꯏꯒꯤ ꯈꯣꯏꯁꯤ ꯌꯣꯛꯑꯒ ꯄꯣꯂꯤꯅꯦꯁꯟ ꯊꯣꯛꯍꯜꯂꯒ ꯃꯥꯒꯤ ꯄꯥꯝꯕꯤ ꯃꯌꯥꯝꯁꯤ ꯍꯤꯡꯉꯛꯄꯒꯤ, ꯑꯩꯈꯣꯏ ꯊꯥꯏꯂꯦꯟꯒꯤ ꯑꯩꯈꯣꯏꯒꯤ ꯕꯥꯟꯅꯩ ꯅꯥꯡꯅ ꯂꯝ ꯑꯃ ꯂꯩꯀꯣ, ꯑꯗꯨꯒꯤ ꯋꯥꯔꯤ ꯃꯌꯥꯝ ꯂꯩꯈ꯭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ꯒꯤ ꯏꯟꯗꯤꯖꯤꯅꯁ ꯇ꯭ꯔꯥꯏꯕ ꯃꯌꯥꯝꯁꯦ ꯄꯨꯜꯂꯒ ꯊꯥ ꯈꯨꯗꯤꯡꯒꯤ ꯃꯣꯏꯅ ꯎ ꯀꯟꯕꯒꯤ ꯋꯥꯔꯤ ꯃꯌꯥꯝ ꯂꯩꯌꯦ. ꯑꯗꯒꯤ

0: ꯁꯨꯃꯇꯤ, ꯁꯨꯃꯇꯤ, ꯆꯥ ꯂꯣꯟꯕ ꯂꯣꯏꯗ꯭ꯔꯤꯕ ꯅꯪꯕꯣ?
1: ꯂꯣꯏꯔꯦ ꯂꯣꯏꯔꯦ, ꯄꯨꯊꯣꯔꯛꯂꯒꯦ. ꯄꯥꯎꯆꯦ ꯌꯧꯔꯛꯈ꯭ꯔꯕꯅꯤ, ꯃꯥꯡꯒꯣꯟꯗ ꯉꯥꯏꯍꯥꯛꯇ ꯄꯥꯕꯤꯔꯝꯃꯣ.
0: ꯍꯣꯏꯅꯦ, ꯄꯥꯎꯆꯦꯕꯨꯗꯤ ꯁꯤꯗ ꯂꯩꯔꯦꯅꯦ ꯁꯤꯗ. ꯑꯁ, ꯉꯁꯤ ꯑꯌꯨꯛꯀꯤ ꯄꯥꯎꯆꯦꯁꯤꯅ ꯀꯔꯤ ꯀꯔꯤ ꯄꯥꯎꯕꯨ ꯌꯥꯎꯔꯤꯖꯥꯠꯅꯣ?
1: ꯆꯥ ꯂꯩꯔꯦꯁꯦ.
0: ꯀꯗꯥꯏ?
1: ꯄꯥꯎꯆꯦ ꯑꯃꯗꯣ ꯁꯣꯝꯗ ꯑꯃꯨꯛꯇ ꯂꯥꯟꯕꯤꯔꯛꯎꯕ.
0: ꯁꯦ ꯁꯦ ꯁꯦ, ꯅꯪꯒꯤ ꯆꯥꯁꯦ ꯁꯪꯒꯣꯝ ꯅꯪꯃꯟꯈ꯭ꯔꯦ, ꯃꯇꯨꯡꯗ ꯈꯔ ꯄꯥꯊꯍꯜꯂꯣ.
1: ꯈꯕꯔꯒꯤ ꯂꯩꯃꯥꯏꯁꯤꯡꯁꯤꯗꯤ ꯑꯦꯗꯚꯔꯇꯥꯏꯁꯃꯦꯟ ꯌꯥꯝꯅ ꯄꯤꯛꯊꯜꯂꯦ ꯅꯁꯤꯗ꯭ꯌꯥ. ꯅꯤꯡꯉꯣꯜ ꯆꯥꯛꯀꯧꯕꯒꯤ ꯗꯤꯁꯀꯥꯎꯟꯠ, ꯄꯣꯠ ꯃꯈꯜ ꯃꯈꯜꯒꯤ ꯃꯃꯜ ꯆꯥꯗ 25, ꯆꯥꯗ 30, ꯍꯩꯃꯥ ꯆꯥꯗ 50 ꯗꯤꯁꯀꯥꯎꯟꯠ ꯇꯧꯕꯁꯨ ꯌꯥꯎꯔꯤꯃꯤ ꯃꯣꯏꯊꯥꯆꯋꯥ.
0: ꯄꯣꯠ ꯆꯩꯒꯤ ꯃꯃꯜꯁꯤꯕꯨ ꯅꯤꯡꯉꯣꯜ ꯆꯥꯛꯀꯧꯕ, ꯗꯨꯔꯒꯥ ꯄꯨꯖꯥꯅꯆꯤꯡꯕ ꯐꯦꯁꯇꯤꯕꯦꯜ ꯃꯇꯝꯗꯇ ꯗꯤꯁꯀꯥꯎꯟꯠ ꯄꯤꯔꯤꯁꯤ ꯀꯔꯤꯒꯤꯅꯣ? ꯍꯥꯏ, 50% ꯗꯤꯁꯀꯥꯎꯟꯠ ꯄꯤꯔꯤꯕ ꯄꯣꯠꯇꯨꯗꯤꯅꯦ ꯑꯅꯧꯕ ꯑꯣꯏꯔꯝꯃꯔꯣꯏꯀꯣ?
1: ꯑꯅꯧꯕꯗꯤ ꯀꯗꯥꯏꯗꯩ ꯑꯣꯏꯔꯝꯂꯒꯗꯒꯦ. ꯑꯗꯣ ꯍꯟꯗꯛꯀꯤ ꯅꯤꯡꯉꯣꯜ ꯆꯥꯛꯀꯧꯕꯁꯤꯗ ꯏꯆꯟ ꯅꯨꯄꯤ ꯃꯦꯝꯆꯥꯒꯤꯁꯤꯗꯤ ꯀꯔꯤ ꯑꯣꯏꯅ ꯄꯤꯕꯤꯁꯤ ꯍꯥꯏꯕꯅꯣ?
0: ꯍꯦꯔꯥ, ꯀꯔꯤꯅꯣ ꯄꯤꯒꯗꯕ ꯇꯝꯒꯗꯕ ꯃꯀꯣꯛ ꯍꯦꯛ ꯂꯩꯔꯒ ꯂꯣꯏꯔꯦ. ꯄꯣꯠ ꯌꯣꯟꯐꯝ ꯍꯥꯏꯔ ꯈꯣꯡ ꯀꯥꯞꯅ ꯀꯥꯟꯕꯗ ꯏꯅꯛ ꯅꯛꯅ ꯂꯩꯔꯦ, ꯁꯦꯜ ꯀꯌꯥꯝ ꯆꯪꯅꯩꯌꯦꯅꯦ?
1: ꯍꯣꯏꯗ, ꯑꯗꯨꯕꯨꯗꯤ ꯄꯤꯛꯀꯦꯔꯥ ꯆꯥꯎꯒꯦꯔꯥ ꯃꯕꯨꯡ ꯑꯍꯜꯅ ꯑꯣꯐꯤꯁꯥꯔ ꯑꯃ ꯑꯣꯏꯔꯤꯕꯅꯤꯅ ꯂꯩꯀꯥꯏꯁꯤꯗꯁꯨ ꯑꯣꯐꯤꯁꯥꯔ ꯁꯅꯥꯍꯜ ꯍꯥꯏꯗꯅ ꯈꯪꯅꯔꯤꯕꯅꯤꯅ ꯃꯁꯛ ꯊꯣꯛꯄ ꯄꯣꯠ ꯑꯃꯗꯤ ꯄꯤꯕꯤꯅꯤꯗꯅ, ꯐꯤ ꯃꯇꯠ ꯃꯇꯥ ꯈꯔ ꯇꯧꯕꯩ ꯃꯍꯨꯠꯇ.
0: ꯍꯣꯏꯗ ꯍꯣꯏꯗ ꯍꯣꯏꯗ, ꯃꯁꯛ ꯊꯣꯛꯄ ꯄꯤꯔꯂꯣꯔꯦ ꯀꯩꯗꯧꯔꯒꯦ?
2: ꯃꯅꯤꯇꯣꯝꯕꯤ, ꯅꯪꯅ ꯂꯣꯜꯂꯤꯕ ꯐꯤ ꯐꯅꯦꯛꯇꯨꯕꯨ ꯅꯤꯡꯉꯣꯜ ꯆꯥꯛꯀꯧꯕ ꯅꯪꯒꯗꯧꯔꯤꯕ꯭ꯔꯣ? ꯃꯗꯨꯅ ꯏꯆꯟ ꯅꯨꯄꯤꯗ ꯇꯝꯅꯕ ꯑꯀꯠꯄꯣꯠ ꯑꯣꯏꯗꯧꯔꯤꯕꯅꯤꯀꯣ? ꯀꯩꯊꯦꯜꯗꯒꯤ ꯑꯀꯠꯄꯣꯠ ꯂꯩꯅꯕ ꯏꯈꯨꯠꯇ ꯁꯦꯜ ꯂꯩꯇꯦꯀꯣ ꯑꯩ?
3: ꯑꯣ, ꯅꯪꯅꯤꯌꯦ, ꯀꯔꯤ ꯃꯇꯝ ꯋꯥꯕꯤꯔꯨꯅꯣ?
2: ꯍꯣꯏꯅꯦ, ꯅꯪꯗ ꯌꯥꯗꯕꯅꯤꯅꯦ, ꯏꯈꯨꯠꯇ ꯁꯦꯜ ꯂꯩꯔꯦ ꯍꯥꯏꯗꯨꯅꯁꯨ ꯅꯤꯡꯉꯣꯜ ꯆꯥꯛꯀꯧꯕ ꯅꯨꯃꯤꯠꯇ ꯅꯤꯡꯉꯣꯜꯗ ꯄꯣꯠꯆꯥꯎ ꯄꯤꯕ ꯃꯤꯃꯥꯡ ꯊꯣꯛꯃꯜꯂꯤ, ꯃꯀꯥ ꯐꯣꯡꯃꯜꯂꯤ, ꯇꯧꯒꯦ ꯄꯤꯒꯦ ꯃꯇꯥꯒꯨꯝ ꯄꯤꯕ ꯃꯥꯜꯂꯤ, ꯆꯥꯛꯀꯧꯕ ꯃꯁꯛ ꯊꯤꯍꯜꯂꯤ, ꯑꯩꯗꯤ ꯍꯩꯅꯗꯦꯀꯣ ꯃꯗꯨ?
3: ꯅꯤꯡꯉꯣꯜ ꯆꯥꯛꯀꯧꯕ ꯅꯨꯃꯤꯠꯇ ꯂꯝꯕꯤ ꯂꯝꯖꯥꯎꯗ ꯅꯤꯡꯉꯣꯜꯅ ꯃꯄꯥꯝꯗꯒꯤ ꯍꯜꯂꯛꯄꯗ ꯂꯤꯛꯁꯣꯗ ꯒꯥꯔꯤ ꯃꯆꯥꯒꯤ ꯃꯅꯤꯡꯗꯒ ꯐꯝꯂꯒ ꯑꯆꯧ ꯑꯆꯧꯕ ꯄꯣꯠꯀꯒ ꯀꯣꯜꯂꯒ ꯆꯠꯄꯗꯣ ꯑꯁ ꯃꯣꯏꯇ ꯌꯥꯏ, ꯑꯩꯗꯤ ꯎꯕꯗ ꯑꯣꯟꯊꯣꯛꯅ ꯍꯩꯅꯈꯤꯗ꯭ꯔꯦ. ꯏꯈꯨꯠꯅ ꯁꯥꯖꯕ, ꯏꯈꯨꯠꯅ ꯂꯣꯟꯖꯕ ꯐꯤꯅ ꯑꯀꯠꯄꯣꯠ ꯑꯣꯏꯕꯒꯤꯁꯨ ꯄꯤꯕꯒꯤꯁꯨ ꯃꯅꯨꯡꯉꯥꯏ ꯑꯃꯅꯤ
1: ꯃꯣꯏꯇꯥꯆꯣ.
0: ꯀꯩꯅꯣ?
1: ꯑꯀꯠ ꯁꯦꯟ ꯑꯀꯠꯄꯣꯠ ꯆꯥꯎꯅ ꯇꯧꯕ ꯉꯝꯖꯗꯕ ꯃꯕꯨꯡ ꯃꯧꯄ꯭ꯋꯥꯅꯅꯦ, ꯇꯧꯗꯕꯅ ꯇꯧꯖꯗꯕꯅꯤꯗꯅ, ꯑꯉꯝꯕꯅ ꯆꯥꯎꯅ ꯇꯧꯖꯕꯅꯤ, ꯃꯁꯤꯗ ꯀꯅꯥꯅꯁꯨ ꯑꯗꯨ ꯑꯗ ꯍꯥꯏꯕꯒꯤ ꯃꯊꯧ ꯇꯥꯗꯦ ꯅꯠꯇ꯭ꯔ ꯃꯣꯏꯇꯥꯆꯣ?
0: ꯆꯤꯟ ꯌꯥꯝꯈ꯭ꯔꯕ, ꯆꯤꯟ ꯀꯥꯡꯖꯩ ꯀꯟꯈ꯭ꯔꯕ ꯂꯩꯀꯥꯏ ꯈꯨꯟꯅꯥꯏꯁꯤꯗ ꯃꯤꯒꯤ ꯌꯥꯒ ꯌꯦꯡꯅ ꯊꯧ ꯄꯥꯡꯕ ꯌꯥꯄꯣꯟꯇꯦꯅꯦ ꯁꯨꯃꯇꯤ, ꯑꯩꯈꯣꯏꯅ ꯇꯧꯒꯗꯕ ꯑꯃ ꯀꯣꯛ ꯍꯦꯛ ꯇꯧꯔꯒ ꯂꯣꯏꯔꯦ ꯀꯩꯗꯧꯔꯒꯦ?
1: ꯃꯗꯨꯃꯛꯅꯤ ꯑꯩꯅ ꯈꯜꯂꯤꯕꯁꯨ, ꯍꯟꯗꯛꯀꯤ ꯅꯤꯡꯉꯣꯜ ꯆꯥꯛꯀꯧꯕꯒꯤ ꯑꯣꯏꯅꯗꯤꯅꯦ ꯏꯆꯟ ꯅꯨꯄꯤ ꯃꯦꯝꯆꯥꯒꯤꯁꯦ ꯇꯤꯚꯤ ꯁ꯭ꯀ꯭ꯔꯤꯟ ꯑꯄꯥꯛꯄ ꯑꯃ ꯂꯩꯕꯤꯔꯁꯤ, ꯃꯥꯒꯤ ꯂꯨꯍꯣꯡꯕꯗ ꯑꯣꯟꯄꯣꯠ ꯑꯣꯏꯅ ꯍꯥꯞꯈꯤꯕ ꯇꯤꯚꯤꯗꯣ ꯄꯤꯛꯃꯟꯈ꯭ꯔꯦ ꯍꯥꯏꯕ.
0: ꯌꯥꯏ ꯌꯥꯏ ꯌꯥꯏ, ꯑꯐꯕ ꯐꯖꯕ ꯑꯃ ꯂꯩꯕꯤꯁꯤ, ꯁꯦꯜꯒꯤꯗꯤ ꯀꯔꯤꯝ ꯈꯜꯂꯨꯅꯨ ꯀꯣ, ꯀꯔꯤꯝ ꯈꯜꯂꯨꯅꯨ, ꯑꯩ ꯕꯥꯠꯔꯨꯝ ꯆꯪꯒꯦ, ꯏꯔꯨꯝꯇ ꯂꯨꯊꯣꯛꯎꯒꯦꯀꯣ.
4: ꯏꯅꯝꯃ ꯃꯅꯤꯇꯣꯝꯕꯤ.
3: ꯍꯩꯃꯥ, ꯅꯪꯗꯤꯔꯥ? ꯅꯪ ꯂꯥꯛꯂꯦꯌꯥ?
4: ꯂꯥꯛꯂꯦ ꯏꯅꯝꯃ, ꯑꯩꯅ ꯁꯤꯡꯂꯝꯕ ꯐꯤꯗꯨꯕꯨ ꯂꯣꯏꯔꯕ꯭ꯔꯣ ꯏꯅꯝꯃ?
3: ꯑꯦ, ꯀꯨꯏꯔꯦ ꯂꯣꯏꯕ, ꯀꯅꯥꯗ ꯄꯥꯎ ꯄꯤꯁꯤꯒꯦ ꯈꯜꯂꯝꯂꯤꯕꯅꯤ ꯑꯩꯁꯨ.
4: ꯏꯅꯝꯃꯗ ꯑꯩꯒꯤ ꯐꯣꯟ ꯅꯝꯕꯔ ꯄꯤꯔꯝꯗꯥꯏꯅꯦ?
3: ꯑꯣ, ꯑꯩꯗꯤꯅꯦ ꯐꯣꯟ ꯄꯥꯏꯕ ꯉꯝꯖꯗ꯭ꯔꯤ, ꯅꯣꯏ ꯇꯌꯥꯏꯒꯤ ꯐꯣꯟꯗꯨꯁꯨ ꯕꯦꯔꯥ ꯇꯧꯗꯨꯅꯅꯦ ꯌꯥꯈꯤꯗ꯭ꯔꯕ, ꯑꯗꯨꯅꯅꯤ ꯑꯩꯅ ꯑꯩꯈꯣꯏ ꯏꯆꯦꯒꯤ ꯐꯣꯟ ꯅꯝꯕꯔ ꯄꯤꯈꯤꯕꯗꯣ, ꯐꯤ ꯁꯥꯕ ꯂꯣꯏꯔꯦ ꯂꯣꯏꯗ꯭ꯔꯤ ꯍꯥꯏꯕꯒꯤ ꯄꯥꯎ ꯐꯥꯎꯅꯅꯕ ꯍꯥꯏꯗꯅ.
4: ꯑꯣ, ꯑꯗꯨꯒꯤ ꯅꯝꯕꯔꯗꯨꯗꯅꯦ ꯑꯩꯅ ꯐꯣꯟ ꯇꯧꯋꯦ, ꯏꯅꯝꯃꯗ ꯄꯥꯏꯍꯜꯂꯒ ꯏꯅꯝꯃꯒꯤ ꯐꯤꯗꯣ ꯂꯣꯏꯔꯕ꯭ꯔꯥ ꯍꯥꯏꯕꯒꯤ ꯄꯥꯎ ꯂꯧꯒꯦ ꯍꯥꯏꯗꯅ. ꯑꯗꯣ ꯏꯅꯝꯃ ꯑꯍꯟꯅꯗꯤꯅꯦ ꯏꯅꯝꯃ ꯅꯪꯁꯦ ꯌꯨꯝꯗ ꯂꯩꯇꯦ, ꯀꯗꯥꯏ ꯆꯠꯈꯤ ꯈꯪꯗꯦ ꯍꯦꯛꯇ ꯍꯥꯏꯔꯛꯄ, ꯍꯟꯗꯛ ꯃꯔꯛꯁꯦ ꯀꯗꯥꯏꯗꯕꯨ ꯆꯠꯄꯒꯤ ꯏꯅꯝꯃꯕꯣ?
3: ꯑꯩ ꯀꯔꯤ ꯃꯇꯥ ꯆꯠꯊꯣꯛꯇꯦꯗ, ꯐꯤ ꯁꯥꯗꯨꯅ ꯐꯅꯦꯛ ꯂꯣꯟꯗꯨꯅ ꯑꯗꯨꯝ ꯌꯨꯝꯗ ꯂꯩ. ꯑꯣ, ꯑꯩꯒꯤꯗꯤꯅꯦ ꯐꯣꯟ ꯂꯩꯖꯗꯕ ꯑꯗꯨꯗ ꯑꯩꯈꯣꯏ ꯏꯆꯤꯜ ꯏꯅꯥꯎ ꯑꯃꯠꯇꯅꯤ ꯈꯜꯂꯒ ꯏꯆꯦꯒꯤ ꯐꯣꯟ ꯅꯝꯕꯔ ꯑꯗꯣ ꯄꯤꯈꯤꯕꯅꯤ ꯄꯥꯎ ꯐꯥꯎꯅꯅꯕ. ꯀꯩꯁꯨ ꯀꯥꯏꯗꯦ, ꯐꯣꯟ ꯂꯩꯕ ꯉꯝꯖꯗꯕꯤ ꯑꯩꯒꯤ ꯏꯔꯥꯅꯤ ꯃꯤꯇꯣꯞ ꯑꯣꯏꯔꯝꯂꯕꯤ ꯏꯆꯦ ꯑꯃꯒꯤ ꯐꯣꯟ ꯅꯝꯕꯔ ꯄꯤꯔꯨꯕꯁꯤꯗꯤ ꯏꯃꯨꯡ ꯑꯃꯠꯇꯅꯤ ꯈꯜꯂꯨꯕ ꯃꯅꯥꯎ ꯑꯩꯅ ꯂꯥꯜꯂꯝꯂꯦꯗꯅ.
4: ꯑꯁ, ꯃꯈꯥ ꯇꯥꯔꯨꯅꯨꯁꯤ ꯏꯅꯝꯃ, ꯑꯩꯅ ꯌꯨꯝ ꯊꯨꯒꯥꯏꯕ ꯑꯣꯏꯅ ꯊꯣꯛꯀꯗꯧꯔꯦ, ꯑꯩꯒꯤ ꯐꯤꯗꯣ ꯄꯤꯕꯤꯔꯣ, ꯑꯩ ꯆꯠꯈ꯭ꯔꯒꯦ ꯏꯅꯝꯃ.
3: ꯁꯦ ꯁꯦ ꯁꯦ, ꯇꯤꯡꯊꯣꯛꯁꯤꯁꯦ, ꯐꯖꯔꯕ꯭ꯔꯥ ꯄꯥꯝꯂꯕ꯭ꯔꯥ ꯌꯦꯡꯉꯨꯁꯦ.
4: ꯏꯁꯇꯣꯛꯅ ꯐꯖꯔꯦꯗ ꯏꯅꯝꯃꯁꯤꯗꯤ, ꯑꯩꯅ ꯄꯥꯝꯖꯕ ꯑꯗꯨꯝ ꯍꯦꯛ ꯊꯣꯛꯑꯦ,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ꯂꯨꯄꯥ 2,500 ꯍꯥꯏꯗ ꯏꯅꯝꯃ?
3: ꯍꯣꯏ ꯍꯣꯏ, 2,500ꯅꯤ
4: ꯁꯦ ꯁꯨꯔꯕꯔꯦ ꯌꯦꯡꯉꯣ ꯏꯅꯝꯃ.
3: 1,000, 1,001, 1,001, 2,500. ꯑꯦ ꯁꯨꯔꯦ ꯁꯨꯔꯦ, ꯃꯁꯤꯅꯅꯦ ꯆꯥꯛꯀꯧꯕꯒꯤꯅꯦ ꯑꯁꯪ ꯁꯦꯜ ꯑꯣꯏꯒꯗꯣꯔꯤꯕꯅꯤ.
4: ꯑꯩ ꯆꯠꯂꯒꯤꯀꯣ ꯏꯅꯝꯃ, ꯑꯩꯁꯦ ꯀꯩꯊꯦꯜꯁꯨ ꯀꯥꯔꯨꯒꯗꯧꯕꯅꯤ. ꯅꯤꯉꯣꯜ ꯆꯥꯛꯀꯧꯕ ꯅꯛꯁꯤꯜꯂꯛꯄꯁꯤꯗꯅꯦ ꯀꯩꯊꯦꯜꯁꯦ ꯃꯤꯅ ꯀ꯭ꯔꯤ ꯀ꯭ꯔꯤ ꯏꯅꯟ, ꯑꯗꯨꯅ ꯃꯥꯡꯖꯧꯅꯅ ꯌꯨꯕꯤ 4-5 ꯂꯩꯁꯤꯜꯍꯧꯈꯤꯒꯦ ꯅꯤꯉꯣꯜ ꯆꯥꯛꯀꯧꯕ ꯆꯠꯄꯗ ꯄꯨꯅꯕ. ꯑꯩ ꯆꯠꯂꯒꯤꯀꯣ ꯏꯅꯝꯃ.
3: ꯑꯣ ꯆꯠꯂꯣ ꯆꯠꯂꯣ, ꯑꯩ ꯂꯩꯔꯦꯀꯣ.
2: ꯀꯔꯤꯒꯤꯅꯣꯅꯦ ꯍꯦ ꯏꯕꯦꯝꯃ, ꯑꯩꯈꯣꯏ ꯁ꯭ꯋꯥꯏꯗꯁꯨ ꯍꯧꯗꯕ ꯌꯨꯕꯤꯗꯨꯕꯨ ꯆꯥꯛꯀꯧꯕ ꯆꯠꯄꯗ ꯄꯨꯗꯣꯏꯗꯨꯕꯣ? ꯂꯨꯄꯥ ꯈꯧꯖꯥꯎ ꯈꯧꯖꯥꯎ ꯄꯥꯏꯈ꯭ꯔꯦꯅ ꯍꯦ ꯏꯔꯝꯗꯝꯗꯒꯤ ꯃꯤꯔꯝꯗꯝꯗ. ꯅꯤꯉꯣꯜ ꯃꯄꯥꯝꯗ ꯂꯥꯛꯄꯗ ꯃꯄꯥꯜꯂꯝꯒꯤ ꯑꯆꯥ ꯑꯊꯛ ꯈꯧꯖꯥꯎ ꯈꯧꯖꯥꯎ ꯄꯨꯔꯛꯄ, ꯃꯕꯨꯡ ꯃꯧꯄ꯭ꯋꯥꯅꯁꯨ ꯄꯣꯠꯆꯥꯎ ꯃꯟꯖꯥꯎ ꯑꯀꯠꯄꯣꯠ ꯑꯣꯏꯅ ꯄꯤꯕꯁꯨ ꯇꯣꯛꯂꯁꯤ ꯀꯩꯗꯧꯕꯒꯦꯅꯦ ꯑꯩꯈꯣꯏꯕꯣ?
4: ꯃꯁꯤꯒꯤ ꯑꯉꯥꯡꯁꯤꯒꯤꯅꯦ ꯋꯥꯉꯥꯡ ꯁꯉꯥꯡꯁꯦ ꯑꯩꯈꯣꯏꯗ ꯀꯔꯤꯝꯅꯕ ꯑꯃ ꯌꯥꯎꯔꯤ? ꯉꯁꯥꯏ ꯃꯣꯏ ꯇꯥꯆꯧꯕ ꯑꯩꯒꯅ ꯏꯆꯟ ꯅꯨꯄꯤ ꯃꯦꯝꯆꯥꯒꯤꯗꯃꯛ ꯇꯤꯚꯤ ꯁ꯭ꯀ꯭ꯔꯤꯟ ꯑꯄꯥꯛꯄ ꯑꯃ ꯄꯤꯁꯦ ꯍꯥꯏꯅꯈꯤꯕꯗꯨꯒꯤꯅꯤꯅꯦ ꯃꯍꯥꯛꯅ ꯃꯆꯦꯛꯅ ꯌꯩꯔꯛꯂꯤꯁꯦ ꯃꯥꯅ ꯉꯥꯡꯉꯤꯁꯦ?
2: ꯃꯅꯤꯇꯣꯝꯕꯤ, ꯑꯩ ꯏꯁꯩ ꯉꯥꯏꯍꯥꯛꯇ ꯑꯣꯏꯔꯛꯑꯒꯦ ꯍꯦ. ꯁꯪꯀ꯭ꯔꯤꯇꯟꯒꯤ ꯏꯁꯩ ꯁꯛꯄ ꯁꯅꯥ ꯇꯣꯝꯕ ꯍꯥꯏꯗꯅ ꯏꯃꯤꯡꯗꯤ ꯄꯪꯆꯠꯇ ꯆꯠꯂꯤ, ꯁꯦꯟꯊꯣꯛꯁꯤꯅ ꯏꯈꯣꯟ ꯖꯦꯜꯁꯦ ꯌꯣꯛꯇꯨꯅ ꯊꯝꯕ ꯉꯝꯂꯛꯇ꯭ꯔꯦꯅꯦ ꯇꯧꯔꯤꯁꯦ. ꯑꯗꯨꯕꯨ ꯏꯁꯩ ꯄꯂꯥ ꯇꯧꯕꯁꯤꯅ ꯁꯤꯟꯐꯝ ꯍꯥꯏꯕꯗꯨ ꯑꯣꯏꯔꯨꯔꯕꯅꯤꯅ ꯍꯦꯛ ꯉꯝꯂꯤꯕ ꯃꯈꯩꯗꯤ ꯏꯁꯩ ꯑꯣꯔꯥꯏꯗꯕꯗꯤ ꯌꯥꯗꯦ. ꯀꯔꯥꯏ ꯆꯠꯈ꯭ꯔꯒꯦꯅ ꯑꯩꯒꯤ ꯔꯥꯝ ꯇꯥꯟꯗꯨꯕꯣ? ꯊꯤꯡꯕꯤꯗꯗꯤ ꯌꯥꯔꯔꯣꯏꯅꯦ ꯃꯁꯤꯁꯨ.

0: ꯃꯦꯝꯆꯥ, ꯑꯩꯗꯤ ꯆꯪꯂꯔꯣꯏ, ꯊꯣꯡꯒꯥꯜꯗꯒꯤ ꯍꯜꯂꯒꯦ꯫ ꯉꯁꯤ ꯅꯤꯡꯉꯣꯜ ꯆꯥꯛꯀꯧꯕ ꯅꯨꯃꯤꯠꯁꯤꯗ ꯑꯣꯜ ꯑꯦꯖ ꯍꯣꯝꯗ ꯂꯩꯍꯧꯔꯤꯕ ꯏꯃꯥꯏꯕꯦꯜ ꯑꯍꯜꯂꯃꯟꯁꯤꯡꯗꯨꯅ ꯑꯩꯈꯣꯏꯒꯤ ꯏꯆꯦꯒꯤ ꯃꯤꯡꯗ ꯀꯠꯄ ꯃꯊꯦꯜ ꯂꯨꯀꯣꯏꯁꯤꯡꯗꯣ ꯄꯨꯟꯅ ꯆꯥꯃꯤꯟꯅꯅꯤꯡꯉꯦ ꯍꯥꯏꯍꯧꯕꯅꯤꯅ ꯑꯩ ꯌꯥꯎꯗ꯭ꯔꯕ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ꯔꯔꯣꯏ꯫ ꯑꯩ ꯊꯦꯡꯈ꯭ꯔꯅꯤ, ꯍꯣꯔꯦꯟ ꯅꯪꯕꯨ ꯂꯧꯕ ꯂꯥꯛꯄꯗ ꯑꯣꯏꯅ ꯆꯪꯉꯒꯦ꯫
1: ꯀꯩꯁꯨ ꯀꯥꯏꯗꯦ, ꯇꯥꯆꯧꯒ ꯇꯌꯥꯏꯒꯗ ꯑꯩꯅ ꯑꯗꯨꯝ ꯇꯝꯂꯒꯦ, ꯑꯗꯣ ꯍꯣꯔꯦꯟ ꯑꯩꯕꯨ ꯂꯧꯕ ꯂꯥꯛꯄꯗꯣ ꯄꯛꯊꯦꯡꯗꯤ ꯊꯤꯡꯕꯤꯔꯛꯀꯅꯨꯀꯣ?
0: ꯊꯦꯡꯂꯣꯏ ꯊꯦꯡꯂꯣꯏ, ꯆꯪꯉꯣ ꯆꯪꯉꯣ, ꯑꯩ ꯆꯠꯂꯦꯀꯣ꯫
1: ꯀꯔꯤꯅꯣ ꯇꯧꯔꯤꯁꯤꯗꯤ? ꯇꯥꯆꯧꯒ ꯇꯌꯥꯏꯒꯒꯤ ꯁꯨꯃꯥꯡ ꯃꯌꯥꯏꯁꯤꯗ ꯁꯝꯕꯜ ꯈꯥꯔꯝꯂꯤꯕꯁꯤꯕꯣ? ꯏꯕꯨꯡ ꯑꯅꯤꯒꯤ ꯌꯨꯝ ꯃꯥꯡꯒꯣꯜ ꯈꯥꯔꯤꯕ ꯁꯝꯕꯜ ꯑꯁꯤꯒꯤ ꯌꯦꯠ ꯑꯣꯏꯗ ꯇꯣꯈꯥꯏ ꯇꯣꯈꯥꯏꯅ ꯂꯩꯔꯦ꯫ ꯑꯣ, ꯏꯕꯨꯡ ꯑꯅꯤꯁꯦ ꯈꯥꯏꯕꯨꯝ ꯈꯥꯏꯕꯨꯝ ꯂꯩꯅꯔ ꯃꯥꯜꯂꯦ꯫ ꯇꯥꯆꯧ, ꯇꯌꯥꯏ, ꯏꯅꯝꯃ,
2: ꯍꯩꯃꯥ, ꯃꯦꯝꯆꯥ, ꯅꯪ ꯌꯧꯔꯛꯑꯦꯗꯅ, ꯂꯥꯛꯑꯣ ꯂꯥꯛꯑꯣ, ꯅꯕꯨꯡ ꯌꯥꯏꯃꯒꯤꯗꯅ ꯆꯪꯂꯁꯤꯂꯛꯑꯣ꯫
3: ꯃꯦꯝꯆꯥ, ꯅꯪ ꯅꯨꯡꯉꯥꯏꯕꯗꯅꯦ ꯑꯩꯗꯤ ꯋꯥꯕꯅ ꯂꯣꯏꯔꯕꯅꯤ, ꯅꯪ ꯍꯦꯛ ꯌꯧꯔꯛꯄꯗꯅꯦ ꯀꯌꯥꯗ ꯅꯨꯡꯉꯥꯏꯔꯕꯅꯣ? ꯂꯥꯛꯑꯣ ꯂꯥꯛꯑꯣ, ꯁꯣꯝꯗ ꯆꯪꯁꯤꯜꯂꯛꯑꯣ, ꯅꯪ ꯇꯥꯆꯧꯒꯤꯁꯤꯗ
2: ꯆꯥꯛꯀꯧ ꯐꯝ ꯑꯣꯝꯅꯈꯤꯅꯤꯀꯣ ꯃꯦꯝꯆꯥ, ꯁꯣꯝꯗ ꯆꯪꯂꯁꯤꯂꯛꯑꯣ꯫
3: ꯆꯥꯛꯀꯧ ꯐꯝ ꯑꯁꯦꯡꯕꯗꯤꯅꯦ ꯅꯪ ꯇꯥꯆꯧꯒꯤꯁꯤꯗꯅꯤ, ꯁꯣꯝꯗ ꯆꯪꯁꯤꯜꯂꯛꯑꯣ,
2: ꯁꯣꯝꯗ ꯆꯪꯁꯤꯜꯂꯛꯑꯣ ꯃꯦꯝꯆꯥ, ꯁꯦ ꯁꯣꯝꯗ,
1: ꯏꯅꯝꯃ, ꯏꯅꯝꯃ ꯌꯥꯏꯃ, ꯑꯩ ꯀꯣꯛꯁꯤ ꯉꯥꯎꯔꯦ, ꯀꯅꯥꯅ ꯅꯣꯏꯕꯨ ꯆꯥꯛꯀꯧꯕꯤꯔꯤꯕꯁꯤꯕꯣ?
4: ꯑꯩ ꯃꯦꯝꯆꯥ, ꯆꯥꯛꯀꯧꯕꯒꯤ ꯄꯥꯎꯗꯤ ꯅꯕꯨꯡ ꯑꯍꯜꯂꯩꯅ ꯍꯥꯟꯅ ꯄꯤꯈꯤꯗꯥꯏꯅꯦ?
5: ꯊꯝꯃꯣꯏ ꯁꯦꯡꯅ ꯆꯥꯛꯀꯧꯕꯒꯤ ꯄꯥꯎ ꯄꯤꯔꯕꯗꯨꯗꯤ ꯅꯕꯨꯡ ꯌꯥꯏꯃ ꯑꯩꯅꯅꯤꯀꯣ?
4: ꯍꯣꯏ, ꯆꯥꯛꯀꯧꯕꯒ� ꯄꯥꯎ ꯄꯤꯕꯗꯕꯨ ꯑꯁꯦꯡꯕ ꯊꯝꯃꯣꯏ ꯑꯃꯥꯡꯕ ꯊꯝꯃꯣꯏ ꯍꯥꯏꯅ ꯑꯅꯤ ꯊꯣꯛꯄ꯭ꯔꯣ? ꯍꯥ, ꯅꯁꯥꯅ ꯅꯁꯥꯒꯤ ꯅꯊꯝꯃꯣꯏꯗꯣ ꯑꯁꯦꯡꯕꯅꯤ ꯍꯥꯏ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ꯅꯌꯥꯝꯕ ꯅꯇꯩꯃꯕꯨ ꯍꯥꯃꯨꯛ ꯇꯩꯁꯤꯟꯕ ꯇꯧꯅꯣ?
5: ꯏꯊꯛ ꯊꯣꯡꯕꯗ ꯍꯥꯃꯨꯛ ꯇꯩꯁꯤꯟꯕꯒꯤ ꯏꯇꯤꯛ ꯏꯊꯧꯅ ꯑꯩ ꯂꯩꯇꯦ, ꯃꯈꯥ ꯊꯥꯕ ꯑꯁꯣꯟꯕꯅꯤ ꯍꯥꯏꯗꯅ ꯍꯥꯃꯨꯛ ꯇꯩꯁꯤꯟꯕꯤꯕꯅꯦ ꯑꯩꯈꯣꯏꯗ? ꯃꯦꯝꯆꯥ, ꯆꯪꯂꯁꯤꯂꯛꯑꯣ, ꯅꯕꯨꯡ ꯌꯥꯏꯃ
4: ꯑꯩ ꯅꯠꯇꯦ ꯅꯠꯇꯦ ꯅꯠꯇꯦ ꯏꯕꯦꯝꯃ, ꯅꯕꯨꯡ ꯑꯍꯜ ꯑꯩꯒꯤꯗ ꯑꯣꯏꯅ ꯆꯪꯒꯗꯕꯅꯤ,
3: ꯂꯥꯛꯑꯣ ꯂꯥꯛꯑꯣ ꯁꯣꯝꯗ ꯂꯥꯛꯑꯣ।
1: ꯀꯔꯤꯅꯣ ꯀꯔꯤꯅꯣ ꯇꯧꯔꯤꯕꯁꯤꯕꯣ? ꯀꯔꯤꯅꯣ ꯉꯥꯡꯅꯔꯤꯕꯁꯤꯕꯣ? ꯅꯆꯜꯂꯩꯕꯣ, ꯇꯥꯆꯧꯒꯤ, ꯇꯌꯥꯏꯒꯤ ꯍꯥꯏꯗꯅ ꯑꯅꯤ ꯊꯣꯛꯇꯣꯛꯄꯤꯗꯨ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ꯆꯥꯛꯀꯧꯐꯝ ꯑꯅꯤ ꯊꯣꯛꯂꯤꯕꯁꯤꯕꯣ ꯀꯔꯤꯒꯤꯅꯣ? ꯁꯨꯃꯥꯡ ꯃꯌꯥꯏꯗ ꯈꯥꯔꯤꯕ ꯁꯝꯕꯜ ꯑꯁꯤꯅ ꯀꯔꯤꯒꯤ?
4: ꯅꯕꯨꯡ ꯌꯥꯏꯃꯁꯦ ꯊꯛꯁꯤ ꯀꯥꯁꯤ ꯅꯥꯏꯗꯦ, ꯍꯤꯡꯃꯤꯟꯅꯕ ꯌꯥꯗꯦ, ꯈꯥꯔꯤꯕ ꯁꯝꯕꯜꯁꯦ ꯇꯉꯥꯏ ꯐꯗꯅ ꯈꯥꯍꯜꯂꯕꯅꯤ ꯃꯍꯥꯛꯅ, ꯆꯥꯛꯀꯧꯕ ꯃꯇꯨꯡꯗꯅꯦ ꯆꯦꯛꯀꯤ ꯋꯥꯜ ꯑꯣꯟꯊꯣꯛꯂꯒꯗꯕꯅꯤ ꯑꯩꯅ,
5: ꯌꯥꯏꯇꯣꯝ ꯈꯝꯗꯣꯡꯕ ꯋꯥ ꯇꯞꯄꯥꯗꯕ ꯃꯤꯑꯣꯏ ꯀꯥꯡꯂꯨꯞ ꯑꯃ ꯂꯩ, ꯍꯦꯛ ꯄꯣꯛꯃꯤꯟꯅꯕ ꯃꯆꯤꯟ ꯃꯅꯥꯎꯃꯛ ꯑꯣꯏꯔꯕꯁꯨ ꯈꯔꯕꯨ ꯄꯤꯗꯣꯜꯂꯕꯗꯤ ꯍꯤꯡꯃꯤꯟꯅꯅꯤꯡꯗꯕ, ꯅꯨꯡꯒꯤ ꯆꯦꯛꯀꯤ ꯐꯛꯂꯥꯡ ꯋꯥꯡꯅ ꯈꯥꯖꯤꯜꯂꯒ ꯌꯣꯠꯀꯤ ꯊꯣꯝꯖꯥꯎ ꯁꯤꯛꯄꯛꯅ ꯂꯣꯟꯁꯤꯜꯂꯒ ꯃꯊꯟꯇ ꯍꯤꯡꯅꯤꯡꯕ ꯈꯨꯟꯍꯥꯏꯒ ꯁꯝꯅꯗꯅ, ꯑꯗꯨꯅꯕꯨ ꯁꯨꯃꯥꯡ ꯃꯌꯥꯏꯗ ꯆꯦꯛꯀꯤ ꯐꯛꯂꯥꯡ ꯈꯥꯅꯤ ꯍꯥꯏꯈ꯭ꯔꯤꯕꯗꯨ?
1: ꯇꯌꯥꯏ, ꯇꯥꯆꯧ, ꯏꯃꯥ ꯑꯃꯠꯇꯒꯤ ꯁꯤꯑꯣꯝ ꯅꯨꯡꯗꯒꯤ ꯇꯥꯏꯕꯪ ꯐꯥꯎꯔꯛꯄ ꯏꯕꯨꯡ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ꯂꯩ ꯑꯃ ꯆꯤꯡꯗꯨꯅ ꯂꯩꯔꯝꯂꯦ, ꯂꯥꯏꯑꯣꯏꯈ꯭ꯔꯕ ꯏꯃꯥ ꯄꯥꯕꯨꯡꯅ ꯏꯕꯨꯡ ꯑꯅꯤꯒ ꯃꯆꯜ ꯑꯩꯍꯥꯛꯀ ꯑꯩꯈꯣꯏ ꯑꯍꯨꯝ ꯈꯛꯇꯅꯦ ꯇꯥꯏꯕꯪꯁꯤꯗ ꯊꯝꯕꯤꯔꯝꯕ,
5: ꯆꯟꯗꯣꯝꯕꯤ,
1: ꯄꯥꯕꯨꯡꯅ ꯂꯥꯏꯔꯝꯂꯦꯟꯗ ꯇꯤꯟꯈ꯭ꯔꯕꯁꯨ ꯑꯩꯒꯤꯗꯤ ꯏꯄꯥꯕꯨꯡ ꯁꯛꯂꯕ ꯏꯕꯨꯡ ꯑꯅꯤ ꯂꯩꯔꯤ ꯈꯟꯖꯗꯨꯅ ꯏꯄꯥꯕꯨꯡ ꯀꯥꯏꯅꯈꯤꯕꯒꯤ ꯃꯆꯥ ꯃꯤꯃꯨꯠꯅꯅꯕ ꯍꯣꯠꯅꯈꯤ,
5: ꯃꯆꯥ
1: ꯑꯄꯣꯛꯄ ꯏꯃꯥ ꯂꯩꯈꯤꯗ꯭ꯔꯕ ꯇꯨꯡꯗꯁꯨ ꯏꯃꯥ ꯁꯛꯂꯕꯤ ꯏꯅꯃ ꯑꯅꯤ ꯂꯩꯔꯦ ꯈꯟꯖꯈꯤ, ꯄꯨꯝꯅꯃꯛꯁꯤꯒꯤ ꯑꯣꯟꯅ ꯇꯩꯅꯕꯗ ꯆꯥꯛꯀꯧꯐꯝ ꯑꯅꯤ ꯊꯣꯛꯂꯝꯕ ꯈꯥꯏꯕꯨꯝ ꯈꯥꯏꯕꯨꯝ ꯇꯥꯕ ꯁꯛꯇꯝꯁꯦ ꯎꯒꯦ ꯍꯥꯏꯗꯨꯅ ꯑꯩ ꯄꯥꯝꯁꯤꯗ ꯂꯥꯛꯄ ꯅꯠꯇꯤꯌꯦ? ꯐꯔꯦ, ꯇꯥꯆꯧꯁꯨ ꯇꯌꯥꯏꯁꯨ ꯏꯅꯃ ꯑꯅꯤꯁꯨ ꯑꯩꯕꯨ ꯋꯥꯔꯧꯕꯤꯒꯅꯨ, ꯑꯩ ꯑꯋꯥꯡ ꯌꯨꯝꯗꯨꯗ ꯍꯟꯖꯈ꯭ꯔꯒꯦ,
4: ꯏꯕꯨꯡ ꯏꯕꯦꯝꯃ,
1: ꯅꯈꯣꯏ ꯀꯅꯥ ꯑꯃꯠꯇꯅ ꯏꯄꯥꯝꯁꯤꯗ ꯑꯩꯕꯨ ꯆꯥꯛꯀꯧꯕꯤꯔꯅꯣ?
5: ꯑꯩꯒꯤ
1: ꯀꯣꯏꯔꯤ ꯅꯨꯡꯁꯥꯡ ꯇꯥꯈꯤꯕ ꯌꯨꯝꯃꯤꯡꯈꯣꯜꯁꯤꯗ ꯄꯨꯟꯁꯤꯒꯤ ꯈꯣꯡꯒꯨꯜ ꯇꯥꯔꯛꯂꯔꯣꯏ ꯑꯩ,
3: ꯃꯦꯝꯆꯥ ꯉꯥꯏꯈꯣ, ꯑꯃꯨꯛꯇ ꯉꯥꯏꯈꯣ, ꯍꯟꯈꯤꯒꯅꯨ,
1: ꯑꯩꯕꯨ ꯈꯥꯝꯕꯤꯔꯒꯅꯨ ꯏꯅꯃ ꯌꯥꯏꯃ,
3: ꯅꯪꯅ ꯅꯤꯉꯣꯟ ꯆꯥꯛꯀꯧꯕ ꯑꯁꯦ ꯌꯥꯎꯗꯅ ꯍꯟꯈ꯭ꯔꯕꯗꯤ
2: ꯑꯩꯈꯣꯏ ꯌꯥꯝꯅ ꯅꯤꯡꯉꯝ ꯍꯧꯔꯔꯣ
1: ꯃꯦꯝꯆꯥ ꯏꯅꯝꯍꯜꯅ ꯍꯥꯏꯔꯤꯕꯁꯦ ꯑꯃꯨꯛꯇ ꯇꯥꯛ ꯅꯪꯅ ꯆꯥꯗꯅ ꯍꯟꯈ꯭ꯔꯕꯗꯤ ꯂꯩꯀꯥꯏ ꯃꯌꯥꯝ ꯃꯃꯥꯡꯗ ꯑꯩꯈꯣꯏꯒꯤ ꯃꯥꯏ ꯑꯁꯤ ꯊꯝꯐꯝ ꯂꯩꯔꯔꯣ ꯍꯟꯈꯤꯅꯨ ꯃꯦꯝꯆꯥ ꯍꯟꯈꯤꯅꯨ ꯃꯦꯝꯆꯥ
6: ꯏꯅꯝꯃ ꯃꯆꯦꯠ ꯑꯅꯤ ꯊꯣꯛꯅ ꯆꯤꯡꯈꯥꯏꯈ꯭ꯔꯕ ꯅꯈꯣꯏꯅ ꯑꯩꯕꯨ ꯈꯥꯝꯗꯨꯅ ꯑꯩꯕꯨꯁꯨ ꯃꯆꯦꯠ ꯑꯅꯤ ꯊꯣꯛꯅꯕ ꯍꯣꯠꯅꯕꯤꯕꯗꯣ ꯑꯩ ꯌꯥꯕ ꯉꯝꯂꯣꯏ ꯑꯩ ꯍꯜꯂꯅꯤ ꯏꯅꯝꯃ
4: ꯃꯦꯝꯆꯥ ꯑꯃꯨꯛꯇ ꯉꯥꯏꯈꯣ ꯅꯍꯥꯛꯀꯤ ꯂꯨꯍꯣꯡꯕꯗ ꯑꯎꯟꯄꯣꯠ ꯑꯣꯏꯅ ꯎꯟꯈꯤꯕ ꯇꯤꯚꯤꯗꯣ ꯄꯤꯛꯃꯜꯂꯤ ꯅꯨꯡꯉꯥꯏꯇꯦ ꯍꯥꯏꯗꯅ ꯅꯅꯝ ꯑꯍꯜꯁꯤꯅ ꯑꯩꯒ ꯆꯠꯂꯒ ꯂꯩꯔꯨꯕ ꯑꯅꯧꯕ ꯇꯤꯚꯤꯗꯣ ꯏꯆꯜꯗ ꯄꯤꯗ꯭ꯔꯕꯗꯤ ꯀꯅꯥꯗ ꯄꯤꯔꯨꯅꯤ ꯑꯩꯒꯤꯗꯤ ꯏꯆꯜ ꯑꯅꯤ ꯁꯨꯕꯁꯨ ꯅꯠꯇꯦꯅꯦ ꯃꯦꯝꯆꯥ
5: ꯉꯁꯤꯒꯤ ꯅꯨꯃꯤꯠꯁꯤꯗ ꯅꯪꯒꯤꯗꯃꯛ ꯑꯀꯠꯄꯣꯠ ꯑꯣꯏꯅ ꯇꯝꯕ ꯅꯪꯅꯕ ꯍꯥꯏꯗꯅ ꯅꯅꯝ ꯃꯌꯥꯏꯃꯅ ꯃꯊ꯭ꯋꯥ ꯌꯥꯎꯅ ꯂꯣꯟꯖꯈꯤꯕ ꯐꯤ ꯐꯅꯦꯛꯇꯨ ꯂꯧꯗꯅ ꯅꯕꯨꯡ ꯌꯥꯏꯃꯩꯅ ꯁꯪꯀ꯭ꯔꯤꯇꯟꯒꯤ ꯄꯂꯥ ꯏꯁꯩ ꯁꯛꯂꯨꯕꯗꯒꯤ ꯇꯨꯡꯁꯤꯟꯖꯔꯛꯄ ꯁꯦꯜ ꯈꯔꯅ ꯄꯤꯖꯅꯤꯡꯅ ꯂꯥꯡꯂꯤꯕ ꯑꯉꯝꯕ ꯃꯊꯦꯜ ꯂꯨꯀꯣꯏ ꯈꯔꯁꯦ ꯆꯥꯃꯤꯟꯅꯗꯅ ꯅꯪ ꯍꯜꯂꯒꯦ ꯍꯥꯏꯔꯤꯕ꯭ꯔ ꯃꯦꯝꯆꯥ
6: ꯇꯌꯥꯏ ꯑꯩꯕꯨ ꯍꯟꯈꯤꯅꯨ ꯆꯠꯈꯤꯅꯨ ꯍꯥꯏꯔꯕꯗꯤ ꯄꯨꯟꯅ ꯍꯤꯡꯃꯤꯟꯅꯕꯒꯤ ꯁꯛꯇꯝꯕꯨ ꯃꯁꯛ ꯊꯦꯟꯗꯨꯅ ꯁꯨꯃꯥꯡ ꯃꯌꯥꯏꯗ ꯈꯥꯔꯤꯕ ꯏꯕꯨꯡ ꯑꯅꯤꯕꯨ ꯈꯥꯏꯕꯨꯝ ꯈꯥꯏꯕꯨꯝ ꯇꯥꯍꯜꯂꯤꯕ ꯁꯝꯕꯜꯁꯦ ꯃꯇꯝ ꯆꯨꯞꯄꯒꯤ ꯁꯤꯗꯣꯛꯄꯤꯌꯨꯅꯦ ꯇꯌꯥꯏ ꯑꯆꯧ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ꯀꯧꯔꯤꯕ ꯅꯤꯡꯉꯣꯜ ꯆꯥꯛꯀꯧꯕꯁꯦ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ꯄꯨꯟꯁꯤꯟꯕꯤꯌꯨ ꯏꯕꯨꯡ ꯑꯅꯤꯒ ꯄꯨꯟꯅ ꯆꯥꯃꯤꯟ ꯊꯛꯃꯤꯟꯅꯕꯒꯤ ꯅꯨꯡꯉꯥꯏꯕꯗꯣ ꯐꯪꯍꯟꯕꯤꯌꯨꯅꯦ ꯇꯥꯆꯧ ꯇꯥꯆꯧ ꯇꯌꯥꯏ ꯑꯩꯈꯣꯏ ꯑꯍꯨꯝꯅ ꯄꯤꯛꯂꯤꯉꯩ ꯑꯉꯥꯡ ꯅꯋꯥ ꯑꯣꯏꯔꯤꯉꯩ ꯏꯃꯥꯗꯨꯅ ꯍꯤꯡꯂꯤꯉꯩꯗ ꯄꯨꯈꯝ ꯑꯄꯥꯛꯄ ꯑꯃꯗ ꯏꯃꯥꯅ ꯑꯩꯈꯣꯏ ꯑꯍꯨꯝ ꯆꯥꯛ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ꯒ ꯑꯩꯈꯣꯏ ꯑꯍꯨꯝꯅ ꯅꯣꯛ ꯅꯣꯛꯇꯅ ꯄꯨꯈꯝ ꯑꯃꯠꯇꯗ ꯄꯨꯟꯅ ꯆꯥꯃꯤꯟꯅꯈꯤꯕꯗꯣ ꯑꯩꯈꯣꯏ ꯌꯨꯝꯒꯤ ꯏꯇꯧꯗꯨꯗ ꯏꯃꯥꯅ ꯀꯌꯥꯗ ꯍꯔꯥꯎ ꯅꯨꯡꯉꯥꯏꯖꯈꯤ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ꯀꯨꯞ ꯀꯌꯥꯗꯣ ꯑꯩꯗꯤ ꯉꯁꯤꯁꯨ ꯀꯥꯎꯕ ꯂꯩꯇꯅ ꯅꯤꯡꯁꯤꯡꯂꯤꯌꯦ ꯇꯥꯆꯧ ꯇꯌꯥꯏ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ꯃꯆꯜ ꯑꯩꯅ ꯏꯕꯨꯡ ꯑꯅꯤꯕꯨ ꯑꯔꯨꯝ ꯑꯌꯥꯡ ꯈꯥꯏꯗꯅ ꯅꯨꯡꯁꯤꯕꯒꯤ ꯆꯦꯜꯁꯤꯗ ꯂꯦꯞꯄ ꯂꯩꯇꯅ ꯆꯦꯟꯊꯔꯤ ꯀꯪꯕ ꯅꯥꯏꯗꯅ ꯉꯁꯤ ꯐꯥꯎꯕ ꯉꯁꯤ ꯏꯕꯨꯡ ꯑꯅꯤꯅ ꯈꯥꯏꯕꯨꯝ ꯈꯥꯏꯕꯨꯝ ꯇꯥꯔꯤꯕ ꯅꯆꯜ ꯂꯩꯕ ꯑꯅꯤ ꯊꯣꯛꯅꯕ ꯍꯣꯠꯅꯔꯤꯕꯗꯣ ꯂꯥꯏꯑꯣꯏꯈ꯭ꯔꯕꯤ ꯏꯃꯥꯗꯨꯒꯤ ꯃꯐꯝꯗ ꯅꯔꯥꯜ ꯑꯃꯃꯝ ꯂꯪꯁꯤꯟꯕ ꯅꯠꯇ꯭ꯔꯣ ꯏꯃꯥ ꯂꯩꯆꯤꯜ ꯄꯣꯃꯥꯏ ꯍꯥꯡꯗꯨꯅ ꯂꯥꯏꯔꯝꯂꯦꯟꯗꯒꯤ ꯑꯃꯨꯛꯇꯪꯗꯤ ꯌꯦꯡꯕꯤꯔꯛꯎꯅꯦ ꯏꯃꯥ ꯏꯕꯨꯡ ꯑꯅꯤꯅ ꯉꯁꯤ ꯇꯧꯔꯤꯕꯁꯤꯕꯨ ꯀꯔꯤꯅꯣ ꯏꯃꯥ ꯏꯃꯥ ꯅꯆꯥꯒꯤ ꯀꯣꯔꯤ ꯅꯨꯡꯁꯥꯡ ꯇꯥꯐꯝꯁꯤꯗ ꯅꯆꯥꯒꯤ ꯑꯁꯦꯡꯕ ꯀꯅꯥꯁꯨ ꯂꯩꯇꯕꯒꯨꯝ ꯂꯦꯅꯦ ꯏꯃꯥ ꯏꯃꯥ ꯅꯪ ꯑꯃꯨꯛꯇ ꯍꯜꯂꯛꯈꯣ ꯅꯪ ꯑꯃꯨꯛꯇ ꯍꯜꯂꯛꯈꯣ ꯏꯃꯥ
4: ꯁꯅꯥ ꯇꯨꯝꯕꯥ
5: ꯇꯥꯆꯧ
4: ꯁꯝꯕꯜꯁꯦ ꯁꯤꯗꯣꯛꯑꯁꯤ
5: ꯍꯣꯏ ꯁꯤꯗꯣꯛꯑꯁꯤ ꯇꯥꯆꯧ ꯃꯅꯤꯇꯣꯝꯕꯤ ꯏꯃꯨꯡꯗ ꯆꯪꯉꯨ ꯊꯥꯡꯖꯧ ꯄꯨꯊꯣꯔꯛꯑꯣ ꯃꯥꯅ ꯄꯌꯥ ꯇꯔꯥ ꯁꯤꯡꯁꯦ ꯀꯛꯊꯠꯂꯁꯤ
4: ꯆꯨꯝꯃꯇꯤ ꯅꯪꯁꯨ ꯁꯝꯕꯜ ꯁꯤꯗꯣꯛꯄꯁꯤ ꯌꯥꯔꯔꯣ ꯁꯝꯕꯜꯁꯦ ꯁꯤꯗꯣꯛꯄ ꯂꯣꯏꯔꯦ ꯑꯩꯈꯣꯏ ꯄꯨꯟꯅ ꯆꯥꯃꯤꯟꯅꯔꯨꯔꯁꯤ ꯂꯥꯛꯑꯣ ꯅꯤꯉꯣꯜ ꯆꯥꯛꯀꯧꯕꯒꯤ ꯆꯥꯛ ꯌꯦꯟꯁꯥꯡ ꯄꯨꯟꯅ ꯆꯥꯃꯤꯟꯅꯔꯨꯔꯁꯤ ꯂꯥꯛꯑꯣ
1: ꯂꯥꯛꯑꯣ ꯂꯥꯛꯑꯣ
5: ꯆꯪꯉꯁꯤ
1: ꯏꯅꯝꯃ

0: 你听不认识的库巴库瑞的一些小伙子，摇身铃铛嘛，你们懂吗？都行的，对不对？啊，不是，那是唱歌的鼓的，懂吗？这个吉他，我们摇了嘛，行的，懂吗？懂吗？大部分东西都是我们这里谁呢？嗯，还不得的，大部分是马里拉的 artist， 还那好不得的，还在看。啊，都我们这里谁？哎，可能我看着了，大部分都 singer， 我们这里的，也那么几 talent， 都我们看了，估计大部分我们这不是马金龙爱，不是来这里的。
1: Thank you, thank you. 啊，都，
0: 大部分谁什么呢？是伊拉不一路人的，大部分 film 弄的是空大部，可能是弄乌贼的。
1: 嗯，很得的，蛮你多嘞。
0: 咁咪呢都基本喎，都計計 project 先都未開，係唔錯，係唔特別。
1: 但係先嗱，喺間嗱個 film 社，都八唔少好嚟，我即係八咪講。都不都不，哎呀，咩內呢？蘇芒利拉的雷本尼
0: 娜，
1: 蘇芒利拉係多多嘅 film 有喎，係唔多啲。哎呀，本時的，佢哋會多嘅都不話啲係得嚟講，哎啲利拉弄事就唔記，利拉的嘅少好多呢，我就係嗰度咪咁樣少，利拉的嘅少咪呢係呢，咪少坑坑落去呢。啊，對吧？哎呀，頭位嘅頭位係得呢。Gaya tu ini ubi ramad terkhan deh,
0: kau
1: horror kan semati yang tu ya ubi heram muti na heroini wayna kumi, aku MSF DS ta, ma premier ani rakap kre, aduga hoji hoji ya amna fresh wayna hita rekwa, sana talo ya bi film amkak,

0: ꯑꯩꯒ ꯑꯩꯒꯤ ꯏꯆꯜ ꯏꯊꯣꯏꯒ ꯑꯦꯛ ꯇꯧꯃꯤꯟꯅꯕ ꯑꯗꯨꯕꯨ ꯑꯩꯈꯣꯏ ꯁꯨꯅꯤꯜ ꯃꯥꯏꯕꯣꯏ ꯑꯩꯈꯣꯏ ꯑꯍꯨꯝ ꯃꯦꯟ ꯑꯣꯏꯅ ꯌꯥꯎꯏ ꯐꯤꯂꯝ ꯅꯝꯕ ꯂꯣꯏꯔꯦ ꯁꯤꯁꯦ ꯔꯤꯂꯤꯁ ꯇꯧꯔꯅꯤ
1: ꯃꯥꯅꯤ ꯇꯥꯃꯣ, ꯑꯩꯈꯣꯏ ꯃꯌꯥꯝ ꯌꯦꯡꯅꯕ ꯉꯥꯏꯔꯤꯁꯦ ꯑꯗꯨꯒꯤ ꯇꯥꯃꯣ. ꯑꯗꯣ ꯇꯥꯃꯣ,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ꯅ ꯇꯥꯃꯣꯗ ꯎꯖꯕꯗꯀꯣ, ꯁꯨꯝꯀ ꯑꯩꯅ ꯈꯪꯖꯅꯤꯡꯕꯅꯤ ꯇꯥꯃꯣ, ꯍꯥꯏꯗꯤ ꯂꯤꯂꯥ ꯌꯥꯎꯕꯁꯤꯗ ꯇꯥꯃꯣ ꯗ꯭ꯔꯦꯁꯗꯒꯤ ꯃꯥꯏ ꯀꯔꯦꯛꯇꯔꯗꯨꯒ ꯆꯨꯁꯟꯅꯕꯁꯦ ꯃꯊꯧ ꯇꯥꯏ ꯍꯥꯏꯖꯔꯤꯕ
0: ꯃꯥꯅꯤ
1: ꯇꯥꯃꯣ.
0: ꯃꯥꯅꯤ ꯃꯥꯅꯤ.
1: ꯑꯗꯣ ꯇꯥꯃꯣꯅ ꯌꯥꯎꯕꯁꯤꯡꯁꯤꯗꯩꯁꯤꯗ ꯑꯩꯈꯣꯏꯅꯒꯤ ꯍꯦꯛ ꯃꯇꯧ ꯇꯝꯅ ꯁꯦꯠꯍꯟꯅꯤꯡꯕꯒꯤ ꯆꯥꯡ ꯌꯧꯅ ꯁꯦꯠꯇꯣꯔꯛꯑꯦꯕ ꯇꯥꯃꯣꯅꯒ ꯁꯦꯠꯄꯁꯦ. ꯑꯗꯣ ꯁꯤꯒꯤ ꯗ꯭ꯔꯦꯁ ꯈꯟꯕꯗꯒꯤ ꯁꯦꯠ ꯆꯥꯕꯒꯤ ꯃꯇꯥꯡꯁꯤꯗꯤ ꯀꯃꯥꯏꯅ ꯇꯧꯕꯤꯕ?
0: ꯃꯁꯤ ꯀꯥꯏꯁꯤ ꯍꯥꯏꯅꯕ ꯂꯩꯌꯦ, ꯑꯩꯅ ꯍꯩꯇ꯭ꯔꯒꯗꯤ ꯑꯣꯖꯥ ꯒꯨꯔꯨꯗ ꯍꯪꯉꯨ, ꯃꯤꯅ ꯇꯧꯔꯤꯁꯦ ꯑꯃꯨꯛ ꯌꯦꯡꯉꯨ ꯍꯥꯏꯅ ꯍꯥꯏꯅꯤꯀꯣ. ꯑꯩ ꯏꯁꯥ ꯈꯛꯇꯒꯤ ꯀꯣꯟꯁꯦꯞꯅ ꯆꯠꯄꯗꯤ ꯑꯝꯇ ꯃꯥꯏ ꯄꯥꯛꯇꯕꯅꯦ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ꯂꯤꯂꯥ ꯑꯃ ꯁꯥꯟꯅꯀꯥꯟꯗ ꯑꯩꯅ ꯀꯨꯝꯗꯨꯔꯤꯁꯦ ꯑꯇꯥꯡ ꯁꯥꯗꯣꯏꯅꯤꯀꯣ, ꯃꯥꯁꯦ ꯈꯔ ꯀꯥꯅꯟ ꯇꯥꯗꯣꯏꯅꯤꯀꯣ, ꯃꯥꯁꯦ ꯃꯤ ꯈꯔ ꯉꯝꯕ ꯅꯣꯡꯃꯩꯒ ꯌꯦꯞꯇꯣꯏꯅꯤ, ꯚꯥꯏꯂꯤꯟ ꯌꯥꯟꯗꯣꯏꯅꯤ, ꯃꯁꯝꯒ ꯁꯥꯡꯗꯣꯏꯅꯤꯀꯣ, ꯃꯤꯠꯇ ꯃꯤꯠꯇ ꯑꯇꯥꯡꯁꯦ ꯌꯤꯅꯦꯕ ꯑꯩꯅꯀꯣ, ꯏꯃꯥꯟꯅꯕꯁꯤꯡꯗ ꯑꯩꯅ ꯍꯥꯏꯗꯣꯏꯅꯦꯕ. ꯑꯇꯥꯡ ꯁꯥꯕ ꯑꯥꯔꯠ ꯌꯥꯝ ꯄꯥꯝꯖꯕ ꯏꯃꯥꯟꯅꯕ ꯑꯌꯥꯝꯕ ꯈꯔ ꯂꯩꯌꯦꯕꯀꯣ. ꯑꯩꯅ ꯍꯟꯗꯛ ꯀꯨꯝꯗꯨꯁꯦ ꯁꯤ ꯀꯦꯔꯦꯛꯇꯔꯁꯤꯅ ꯁꯤ ꯑꯩꯉꯣꯟꯗ ꯃꯥꯟꯒꯗ꯭ꯔꯥꯁꯦ ꯑꯩꯅ ꯍꯪꯗꯣꯏꯅꯦꯕ. ꯀꯩꯗꯧꯃꯥꯂꯣꯏꯗꯣ ꯅꯨꯡ ꯈꯨꯗꯥꯡꯅ ꯀꯩ ꯀꯩꯅꯣ ꯈꯖꯤꯛ ꯁꯤꯖꯜꯂꯅꯤ, ꯅꯥꯟꯅ ꯁꯅꯥ ꯃꯆꯜꯂꯅꯤ, ꯑꯗꯨꯒꯤ ꯉꯛꯇ ꯂꯤꯛ ꯑꯃ ꯍꯥꯞꯆꯜꯂꯣ, ꯑꯗ ꯁꯝ ꯑꯃ ꯎꯞꯁꯜꯂꯅꯤ, ꯁꯝꯒꯗꯤ ꯏꯐꯥ ꯐꯔꯥ ꯐꯔꯥ ꯂꯥꯎ ꯑꯅꯣ ꯎꯞꯁꯜꯂꯅꯤ, ꯀꯣꯏ ꯃꯦꯛꯁꯜꯂꯅꯤ ꯀꯥꯏꯅꯀꯣ ꯃꯌꯥꯝꯁꯦꯀꯣ. ꯑꯗ ꯗ꯭ꯔꯦꯁꯇꯨꯅ ꯁꯨꯃꯥꯏꯅ ꯇꯧꯕ ꯀꯥꯏꯅ ꯍꯥꯏꯀꯥꯟꯗ ꯁꯨꯝ ꯀꯣꯛꯇ ꯊꯣꯛꯂꯛꯇ꯭ꯔꯀꯥꯟꯗꯅ ꯗꯤꯖꯥꯏꯅꯔꯒꯨꯝꯕ ꯇꯥꯟꯅꯕ. ꯑꯗꯨ ꯃꯇꯝꯗꯨꯗ ꯉꯁꯥꯏꯒꯤ ꯁꯨꯝ ꯑꯩꯈꯣꯏꯅꯁꯨ ꯍꯧꯖꯤꯛꯇꯤ ꯆꯥꯎꯈꯠꯂꯕ ꯃꯇꯝꯗ ꯒꯨꯒꯜꯗꯁꯨ ꯌꯦꯡꯕ ꯌꯥꯏꯗꯅꯀꯣ, ꯗ꯭ꯔꯦꯁ ꯐꯖꯕꯁꯦ ꯑꯗꯨꯝ ꯌꯦꯡꯉꯦꯕꯀꯣ. ꯑꯗꯨꯒ ꯀꯦꯔꯦꯛꯇꯔꯗꯨ ꯍꯥꯟꯅ ꯈꯪꯕ ꯃꯤꯗ ꯀꯥꯂꯤ
1: ꯃꯥꯅꯦ ꯃꯥꯅꯦ ꯇꯥꯃꯣ.
0: ꯑꯦꯟ ꯑꯥꯏ ꯍꯥꯏꯗꯤ ꯑꯦꯟ ꯑꯥꯏ ꯑꯣꯐꯤꯁꯔ ꯊꯥꯔꯒ ꯑꯩꯈꯣꯏꯅ ꯑꯦꯟ ꯑꯥꯏ ꯑꯁꯦ ꯀꯩ ꯀꯃꯥꯏꯅ ꯀꯃꯥꯏꯅ ꯁꯦꯠ ꯀꯦꯁꯦ ꯑꯗꯨꯝ ꯊꯤꯕ ꯌꯥꯎꯋꯦꯕ ꯒꯨꯒꯜꯗ. ꯍꯥꯏꯗꯤ ꯑꯦꯟ ꯑꯥꯏ ꯑꯁꯤ ꯃꯁꯥꯁꯦ ꯃꯕꯨꯛ ꯅꯣꯏꯕ꯭ꯔꯥ, ꯍꯥꯏꯗꯤ ꯃꯕꯨꯛ ꯅꯣꯏꯕꯅ ꯐꯖꯕ꯭ꯔꯥ, ꯑꯣꯖꯥꯁꯦ ꯃꯕꯨꯛ ꯂꯣꯏ ꯅꯣꯏꯌꯦꯀꯣ ꯍꯧꯖꯤꯛꯁꯦ. ꯑꯗ ꯅꯣꯏꯗꯕꯁꯨ ꯑꯗꯨꯝ ꯂꯩꯀꯣ ꯐꯤꯠꯇ ꯂꯩꯕ. ꯑꯗꯣ ꯉꯁꯥꯏꯒꯤ ꯐꯤꯒꯔꯁꯦ ꯀꯔꯝꯕꯅ ꯐꯖꯩꯒ ꯌꯦꯡꯀꯥꯟꯗ ꯐꯖꯕ ꯐꯤꯒꯔ ꯈꯜꯂꯦ ꯈꯜꯂꯀꯥꯟꯗ ꯍꯩꯁ ꯑꯩ ꯅꯪꯒꯤ ꯑꯣꯛ ꯆꯥꯃꯤ ꯁꯣꯏꯔꯦ ꯀꯥꯏꯅꯀꯣ, ꯑꯩ ꯅꯪꯒꯤ ꯆꯥꯛ ꯌꯥꯝ ꯆꯥꯃꯤꯁꯦ ꯁꯣꯏꯔꯦ ꯀꯥꯏꯅ ꯆꯥꯛ ꯀꯥꯟꯗꯔꯦ ꯄꯨꯛꯀꯁꯦ ꯀꯪꯒꯟꯗ꯭ꯔꯤꯅꯦꯕ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ꯋꯦ ꯒꯥꯏꯇ꯭ꯔꯤ. ꯍꯥꯞ ꯁꯥꯠꯂꯤꯂꯀꯥꯟꯗ ꯉꯁꯥꯏꯒꯤ ꯄꯥꯝꯕꯣꯝ ꯐꯖꯅꯕ ꯑꯗꯨꯗꯗꯤ ꯑꯩꯁꯤ ꯈꯔ ꯆꯥꯕ ꯀꯣꯕ ꯈꯔ ꯍꯟꯗ ꯇꯥꯔꯦ ꯀꯥꯏꯅꯀꯣ, ꯖꯤꯝ ꯇꯧ ꯇꯥꯔꯦ ꯀꯥ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ꯈꯔ ꯀꯣꯛꯁꯤꯗ ꯁꯥꯟꯅꯔꯀꯥꯟꯗ ꯀꯣꯛꯁꯦ ꯊꯣꯛꯑꯦꯕ. ꯑꯗꯣ ꯌꯥꯝ ꯂꯥꯏꯔꯕ ꯑꯃ ꯁꯥꯗꯣꯔꯦ ꯍꯥꯏꯇꯥꯔꯒꯗꯤ ꯏꯁꯥꯒꯁꯦ ꯂꯣꯏ ꯁꯣꯟꯗꯔꯛꯀꯗꯣꯏꯅꯤ. ꯂꯤꯂꯥꯒꯤ ꯑꯃ ꯍꯥꯏꯅꯕꯝ ꯂꯩ, ꯑꯩꯒꯤ ꯑꯣꯖꯥꯁꯤꯅ ꯑꯩꯉꯣꯟꯗ ꯇꯥꯛꯄꯤꯕ, ꯇꯥꯛꯄꯤꯔꯤꯕ ꯑꯩꯁꯤꯅ ꯍꯌꯦꯡ ꯑꯣꯐꯤꯁꯔ ꯁꯥꯗꯣꯏꯕ, ꯇꯥꯛꯄꯤꯔꯤꯕ ꯑꯣꯖꯥꯁꯤꯅ ꯃꯤꯅꯥꯏ ꯁꯥꯗꯣꯏꯕ, ꯑꯩꯒꯤ ꯄꯦ ꯍꯥꯏꯇꯥꯔꯦ. ꯑꯗ ꯂꯤꯂꯥ ꯊꯣꯛꯂꯀꯥꯟꯗꯗꯤ ꯑꯩꯁꯨ ꯑꯣꯖꯥꯅꯤꯀꯣ, ꯂꯤꯂꯥ ꯊꯣꯛꯇ꯭ꯔꯀꯥꯟꯗ ꯃꯥꯅ ꯑꯣꯖꯥꯅꯤꯀꯣ, ꯈꯨꯔꯝ ꯑꯃ ꯊꯣꯏꯅ ꯑꯣꯖꯥ ꯊꯣꯛꯆꯔꯨꯈꯤꯒꯦ. ꯑꯗ ꯑꯩꯅ ꯃꯥ ꯀꯧꯗꯨꯅ ꯑꯩ ꯇꯣꯝꯕ ꯇꯣꯝꯕ ꯁꯥꯔ ꯂꯥꯛꯆꯔꯦ ꯁꯥꯔ ꯆꯠꯀꯗꯣꯏꯔꯤꯀꯣ, ꯑꯩ ꯑꯣꯖꯥꯅꯤꯀꯣ ꯃꯤꯅꯥꯏ ꯁꯥꯏꯗꯣ. ꯑꯗ ꯍꯩ ꯅꯪꯕꯨ ꯉꯁꯥꯏꯒꯤ ꯄꯣꯠꯆꯩꯁꯤꯡꯗꯨ ꯂꯣꯏꯁꯜꯂꯨ ꯍꯥꯏꯔꯒ ꯊꯦꯡꯉꯅꯤ, ꯅꯣꯏ ꯃꯦꯗꯥꯝꯗꯨ ꯊꯦꯡꯉꯅꯤꯅꯦ, ꯕ꯭ꯔꯦꯛ ꯐꯥꯁꯠꯀꯥꯗꯨ ꯆꯦꯟ ꯆꯤꯡꯁꯤꯜꯂꯕ꯭ꯔꯣ ꯁꯥꯔ ꯅꯣꯏ ꯀꯥꯏꯗ ꯍꯥꯞꯀꯠꯆꯔꯝꯅꯤ ꯀꯥꯏꯅꯀꯣ. ꯑꯗꯨꯏ ꯁꯨꯝ ꯍꯩꯅꯕꯤ ꯂꯩꯈ꯭ꯔꯦ ꯂꯤꯂꯥꯁꯦ. ꯂꯤꯂꯥꯒꯤ ꯐꯤ ꯁꯦꯠꯐꯝꯁꯤꯗ ꯑꯣꯖꯥꯗꯣ ꯉꯁꯥꯏꯒꯤ ꯇꯣꯝꯕꯣꯏꯅ ꯔꯣꯛꯄꯥꯏꯗ ꯂꯤꯂꯥ ꯍꯧꯗ꯭ꯔꯤꯉꯩꯁꯤꯗ ꯑꯁ ꯑꯣꯖꯥ ꯑꯗꯨ ꯒ꯭ꯂꯥꯁꯇ ꯄꯤꯔꯣꯀ ꯍꯥꯏꯔꯕꯒꯁꯨ ꯌꯥꯎꯔꯤ ꯄꯣꯠꯅꯦꯕ. ꯍꯩ ꯂꯤꯂꯥ ꯍꯧꯗ꯭ꯔꯤꯅꯦ ꯍꯩ ꯑꯣꯖꯥꯗꯨꯅ ꯂꯤꯂꯥ ꯍꯧꯗ꯭ꯔꯤꯗ ꯊꯣꯛꯑ ꯇꯧꯗꯣꯝꯗꯣ.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ꯁꯦꯠꯆꯜꯂꯤꯕ ꯗ꯭ꯔꯦꯁꯁꯤꯒꯤ ꯃꯈꯥ ꯄꯣꯟꯅ ꯑꯩꯈꯣꯏꯒꯤ ꯏꯁꯥꯁꯤ ꯕꯤꯠ ꯑꯃ ꯀꯥꯈꯠꯂꯦ
1: ꯀꯔꯦꯛꯇꯔꯁꯤꯗ ꯆꯪꯁꯤꯟꯈꯤꯕꯗꯣ.
0: ꯑꯩꯁꯦ ꯀꯃꯥꯟꯗꯣ ꯁꯥꯗꯣꯔꯦ ꯍꯥꯏꯇꯥꯔꯦ, ꯀꯃꯥꯟꯗꯣ ꯁꯥꯕ ꯗ꯭ꯔꯦꯁꯁꯦ ꯊꯦꯀꯠꯂꯛꯑꯅꯦ ꯑꯅꯣꯝ ꯀꯥꯏꯁꯦ ꯈꯨꯌꯥꯛ ꯅꯨꯡ ꯅꯥꯀꯟꯗꯒ ꯌꯥꯟꯁꯤꯜꯂꯀꯥꯟꯗ ꯑꯗꯨ ꯂꯤꯈꯠꯅꯤꯡꯉꯦꯕ ꯏꯁꯥꯁꯦ. ꯍꯩꯠ ꯀꯥꯏꯅ ꯇꯧꯅ ꯇꯧꯅꯤꯡꯉꯦꯕꯀꯣ. ꯂꯥꯏꯔꯕ ꯁꯥꯗꯣꯔꯦ ꯍꯥꯏꯗꯤ ꯐꯤ ꯁꯦꯝꯕꯗ ꯋꯥ ꯉꯥꯡꯗꯦꯕ ꯑꯩꯁꯦ. ꯃꯥ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ꯐꯤ ꯁꯦꯝꯕꯗꯤ ꯍꯧꯔꯦꯕ ꯑꯩꯈꯣꯏꯒꯤ ꯑꯦꯛꯇꯤꯡꯁꯦ. ꯑꯗ ꯑꯦꯟ ꯑꯥꯏꯒ ꯁꯥꯗꯣꯏꯅꯦ ꯍꯥꯏꯇꯥꯔꯦ ꯏꯁꯇꯦꯖ ꯀꯩꯅꯣꯗꯒ ꯐꯤ ꯁꯦꯝꯕꯗꯒ ꯑꯩꯁꯦ ꯕꯨꯛꯇ ꯅꯤꯜꯂꯦꯕ. ꯍꯥꯏꯗꯤ ꯍꯧꯖꯤꯛ ꯂꯤꯁꯟ ꯃꯅꯤꯄꯨꯔꯗꯨ ꯈꯔ ꯅꯞꯗꯕ ꯂꯩꯒ꯭ꯔꯗꯝꯅꯤ. ꯑꯗꯨꯃꯥꯏꯅ ꯗ꯭ꯔꯦꯁꯁꯦ ꯂꯥꯡꯉꯦ ꯍꯥꯏꯕꯅꯤꯅ ꯑꯩꯈꯣꯏ ꯂꯥꯡꯉꯤꯁꯦ
1: ꯑꯗꯨꯛ ꯌꯥꯝꯅ ꯀꯔꯦꯛꯇꯔꯗ ꯑꯦꯅꯂꯥꯏꯁ ꯇꯧꯕꯀꯣ ꯇꯥꯃꯣ. ꯑꯗꯒꯤꯗꯤ ꯑꯃꯨꯛ ꯑꯩꯅ ꯇꯧꯗꯨꯔꯤꯁꯦ ꯃꯥꯉꯣꯟꯗ ꯇꯝꯅꯅꯕ ꯑꯃꯁꯨ ꯍꯣꯠꯅꯩ ꯍꯥꯏꯕꯅꯤ, ꯇꯝꯕ ꯂꯦꯞꯇꯕ ꯃꯤꯒꯤꯗꯤ ꯄꯨꯊꯣꯔꯛꯄꯗ ꯃꯑꯣꯡ ꯇꯥꯏ ꯍꯥꯏꯕꯅꯤ
0: ꯇꯝꯗꯕ ꯌꯥꯗꯦ
1: ꯖꯔꯤꯁꯦ ꯑꯩꯈꯣꯏꯅꯁꯨ. ꯑꯗꯣ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ꯌꯧꯁꯤꯜꯂꯛꯂꯕꯅꯤꯅ ꯉ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ꯗ ꯇꯦꯂꯦꯟ ꯑꯣꯐ ꯗ ꯃꯟꯁꯤꯗ ꯇꯥꯃꯣꯅ ꯂꯦꯡꯕꯤꯔꯛꯂꯒ ꯃꯈꯜ ꯃꯊꯦꯜ ꯀꯌꯥ ꯄꯨꯁꯟꯕꯤꯔꯛꯂꯒ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ꯃꯄꯨꯡ ꯐꯥꯕ ꯊꯧꯔꯝ ꯑꯃ ꯑꯣꯏꯍꯟꯕꯤꯔꯝꯃꯁꯤ ꯇꯥꯃꯣ. ꯃꯁꯤꯒꯤꯗꯃꯛꯇ ꯑꯃꯨꯛ ꯍꯟꯅ ꯇꯥꯃꯣꯕꯨ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0: ꯊꯦꯡꯛ ꯌꯨ ꯒꯥꯏꯇ꯭ꯔꯤ, ꯇꯥꯕꯤꯔꯤꯕꯁꯤꯡꯕꯨꯁꯨ ꯁꯨꯔ ꯊꯣꯡꯕꯒꯤ ꯃꯥꯏꯀꯩꯗꯒꯤ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ꯂꯣꯏꯅꯅ ꯁꯣꯏꯈꯤꯕ ꯌꯥꯎꯔꯁꯨ ꯃꯌꯥꯝꯅ ꯉꯥꯛꯄꯤꯌꯨ.
2: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ꯁꯨꯃꯥꯡꯒꯤ ꯂꯥꯒꯤ ꯁꯛꯅꯥꯏꯔꯕ ꯑꯥꯔꯇꯤꯁ ꯁꯨꯔ ꯊꯣꯛꯄ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ꯖꯈꯤꯕꯤ ꯒꯥꯏꯇ꯭ꯔꯤ ꯁꯔꯥꯡꯊꯦꯝ.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ꯅꯍꯥꯔꯨꯒꯤ ꯈꯣꯟꯖꯦꯜ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ꯈꯨꯗꯣꯜꯒꯤ ꯃꯉꯥ 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ꯐꯝ ꯑꯇꯤꯌꯥꯒꯤ ꯃꯤꯅꯣ ꯁꯩꯁꯛꯂꯤꯕ ꯔꯟꯕꯤꯔ ꯊꯧꯅꯥ ꯁꯩꯔꯦꯡꯕ ꯗꯣꯅꯦꯁꯣꯔ ꯀꯣꯟꯁꯝ ꯁꯩꯔꯥꯡꯕ ꯖꯤ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ꯏꯁꯩ ꯑꯁꯤꯕꯨ ꯈꯟꯕꯤꯔꯛꯄꯁꯤꯡꯗꯤ ꯄꯣꯔꯣꯝꯄꯥꯠ ꯊꯋꯥꯟꯊꯥꯕꯗꯒꯤ ꯒꯨꯗꯅ ꯃꯥꯡꯂꯦꯝ ꯑꯁꯥꯂꯇꯥ ꯃꯥꯡꯂꯦꯝꯕꯤ ꯙꯅꯆꯟꯗ꯭ꯔ ꯑꯃꯗꯤ ꯄ꯭ꯔꯤꯌꯣ ꯀꯨꯃꯥꯔ